0: 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小贴士。
1: 肉类食物的营养损失和加工方法以及加工时长的不同有关。相对而言，炒肉时维生素损失最少，而红烧和清炖以及油炸时维生素损失相对多一些。一般来说，猪肉中的维生素 B1 在红烧或清炖时损失可达 60% 到 65%， 清蒸或油炸时损失约 45%， 快炒时仅损失 20%。维生素 B2 在清蒸时损失约 85%， 红烧或清炖时损失约为 40%， 快炒时损失约为 20%。 而烧烤时不仅维生素大量被破坏，脂肪、蛋白质也会发生变化，还会产生一些致癌物质，对人体健康不利。所以对于烧烤食品，尽量要少吃。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吼吼，哎，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关姑娘，你教我的剑术，许久不练，我又还给你了。现在，关老伯的病一大有好转。关姑娘，你教我习剑吧。
1: 请。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是王干妈把路易气吗？哦，有了，我叫汉堡子去借条驴来给我气，不就行了吗？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2: 夫人休要悲伤，我有一言，你且听。

三苏，是匈奴山河形状，可怜他实在饮血塞北伯阳，只落得好手。

了众恩量，这都是前朝的忠臣良将。

0: 请文丞相归天。
1: 罢。
2: 且慢，夫人，你让我先走一步吧。朕那是。观其在我占求，国破家亡事业休，唯有一腔忠烈气，必恐长弓

人生自古水无死，留取丹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上集我们说到，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在秀琴姑娘的热情攻势下举手投降了，准备与秀琴结婚。
1: 喜欢秀琴吗？
2: 喜欢，我当证婚人，今天举行婚礼。
3: 这行吗？
0: 独立团的干事朱子明沦为了日军间谍，向山本特种部队出卖了整个独立团的警戒地图。
4: 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5: 放心吧，朱干事。
6: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4: 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0: 大老粗李云龙和秀琴姑娘的婚礼就要举行了，全团战士都在为他们高兴，他们能够终成眷属吗？
4: 班长啊，这有缴获的罐头，有大白菜的，
5: 你不知道啊，在团团今晚大喜啊。
0: 山本的特种部队正向独立团悄悄袭来，目标就是暗杀李云龙。李云龙和秀琴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5集《白色》。

0: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1: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这算是过去啊。<笑>
0: 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嘛，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 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2: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祖宗大道吧，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0: 团长，咋估摸呀？
3: 是啊，咋估摸啊？
0: 什么？怎么估摸？ 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4: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
5: 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幸福美满，白头到老。李云龙和秀琴端起酒，向政委赵刚一敬，再向全团的战士们一敬，一口气把这幸福的喜酒喝光。而与此同时，一支几十人的神秘部队。 已经悄悄地摸到了独立团的营地外围，这正是山本一木率领的特种作战部队，而山本的暗杀目标，正是李云龙。
6: 郭德贵，喂，过来一下，看到了吗？那就是赵家峪村。我们在沙盘上反复研究这个村子，这个村子依山而建。 只有从前村口才能进去，后村口通向山里。只要攀上峭壁，才能堵住后村口。我来分配一下：第一战斗小组跟我攀岩上去，封锁后村口；第二、第三战斗小组突袭前村口。注意，一定要做到战术的突然性，不要过早的惊动敌人。大家明白了吗？
7: 嗨。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8: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9: 是。
0: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
10: 平日里作风泼辣的秀琴，此刻却羞得涨红了脸，
7: 狠狠地捶了李云龙一拳。此时此刻，整个独立团只有一个人低着头，闷闷不乐。这个人正是出卖独立团的叛徒朱子明。
11: 哎，咋先喝上了？政委还没讲完呢。
7: 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 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可惜啊。
12: 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我们再用彩绸扎起8胎花轿，再给你补一次。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 俺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

0: 你还有啥不知足的呀？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
1: 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呐。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
2: 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哎，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心坐。哎，干杯！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吧。
3: 哎，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
2: 干嘛抠抠搜搜的，摆老子性？
1: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
4: 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我说了算。
5: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6: 好啊，老王，拿酒来。
1: 周子明，给坐下。
7: 团长，周子明，听到命令没有？
4: 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弄洞房呢。啊，快点，
5: 老个屁，都给老子滚！
4: 政委赵刚的约法三章，让李云龙生了一肚子闷气。
5: 本来热热闹闹的酒席被李云龙一句话给骂散了。
8: 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的。你别以为我遇见了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
5: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跟谁赌气呢你？
4: 夜幕降临了。 整个村落显得格外的宁静。此时，一个八路军战士绕过自己的岗哨，偷偷地顺着绳索向山坡下溜去。这个偷偷溜出营地的人，正是周子明。这么晚了，他要去干什么呢？
9: 周さんは覚悟のためにて、今後のことをしてなら。
10: 私は、きっと私に奨励を申請する。朱先生果然是皇军的好朋友。这次行动过后，肯定给你申请一份嘉奖。哈，谢谢山本大佐。不过，何を変えたの？不过什么？哦，不过八路军加强了他们的戒备，我估计走漏风声了。我建议咱们取消这次行动吧。決定を許可して、なぜがおすかいの？
4: 八路军加强了戒备，你还敢喝酒？我八路军连饭都吃不起，你哪来的钱喝酒？说，今天是什么日子？望着山本冷冰冰的眼神，朱子明明白，今天不是独立团大喜的日子，他朱子明也永远不配再做一个中国人了。
5: 今天，李团长婚事。
4: 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做“相请不如偶遇”。既然赶上了，那我一定要送一份大礼。洞房花烛夜，秀琴正蹲在地上。
2: 给李云龙洗脚，李云龙这个农民那受得了这份伺候，没一会儿就胡乱擦了擦脚，准备出门。我得去查哨。
1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2: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 我可不上当。
12: 团长，
2: 到，跟我去查哨。
12: 今天还查哨？
2: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他老子捶你。
12: 是，走。

0: 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1: 李云龙正在检查战士们的宿舍，他忽然发现一个床铺是空的。李云龙用手探了探被窝的温度，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心头。
2: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3: 朱干事吧。
2: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3: 是。
2: 起床，起床。
4: 给我干掉那个哨兵。全体进攻！
1: 面对装备全套自动化武器的日军特种部队，仓促应战的独立团明显处于下风。
5: 团长，处理怎么样？
6: 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志伟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
4: 喂，去！
7: 我担心你死。
4: 给我把他们通通解决掉。
8: 对不起，大佐，您的命令是？
4: 我让你们把这个李云龙待过的村庄给我从地图上抹平了。我要教会李云龙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2: 嗨！
1: 经过激烈战斗，只有李云龙带领八人突围成功，政委赵刚身负重伤。残忍的山本一幕发现李云龙再次逃过了暗杀，恼羞成怒，将赵家峪全村300多名村民全部杀害，并将秀琴作为人质绑架。李云龙望着陷入一片火海的赵家峪，双唇在微微的颤抖。秀琴呐，乡亲们，我李云龙一定要为你们报仇雪恨。
9: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幕，大佐军衔，日本军界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0: 李云龙怎么样？
9: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8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2: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11: 是。
12: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9: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11: 打，给我打！
13: 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1: 与被偷袭的独立团指挥部不同，主动出击的国民党358加强团拥有5000人的强大兵力，武器装备和弹药数量都占据绝对上风。这次该轮到山本一幕尝尝被偷袭滋味。
14: 明白，明白。报告大佐，前方的第二战斗小队遭到了不明身份的中国军队伏击，情况非常危急。
4: 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让他们直接向我汇报。
14: 请回话，请回话。长官，通了。
15: 山本君，我们中了埋伏，好像是支那政府军，我们还能坚持，请增援，请增援，拜托了，拜托了。
16: 前の部隊はどちら？
17: 前方部队是哪部分的？
18: 前方是晋绥军358团楚云飞的地盘，他一个加强团有5000人，还有一炮营。我建议咱们绕道吧。
16: お名前を金屋ね。キヨ、会わないとあまりに一台ではないか。
18: 山本先生，您不至于想凭着几十号人吃掉他一个加强团吧？这未免也太不现实了。
16: 我倒希望，可能弄一坑头，怎么死毛的完呢？
17: 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
16: 腾哥，可能弄西给部怎么行了？
17: 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的。
16: 肯定有多修正。啊，那弄红军的苦给你丢了西的，弄了
17: 是搞。你和皇军合作是真心的吗？
18: 大佐先生，中国有一句俗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佐先生，不会是想过河拆桥吧？
16: 何を、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17: 朱先生，请不要误会。
16: 誤解しないでほしい。あなたは皇軍に対する忠誠を信じてますよ。
17: 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对皇军的忠诚。
16: その忠誠を実証してほしい。
17: 但你至少应该证实一下你的忠诚。
16: あなたを戦闘民に編入する。反対しないだろう。
17: 现在把你编入战斗小组，你该不会反对吧？
16: 将軍、修正をその戦闘民に編入する。彼はもう契約でなく特攻隊員だ。我たちと同じ戦闘する権利がある。
17: 朱先生编入你第一战斗小组，他不是客人，是特工队员，他和我们一样有进行战斗的权利。
18: 既然大佐先生这么给我面子，我要是再不卖命的话，是不是就是不识抬举了？
4: 我带第一战斗小组偷袭那座制高点，支那军的指挥部肯定设在上边。第二战斗小组偷袭重机枪阵地，通知尖兵小组固守待援，吸引支那军的火力。诸位，摆脱了。
16: 弄得走，
4: 嘿。进攻！
19: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17: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报告团座，请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19: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连就开火了。
20: 团座。有数目不详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

0: 都给我延迟三秒，别一下子扔出去。一、二、三，
1: 密集的手雷轰炸瞬间干掉了一半妄图偷袭的日本鬼子。狂妄的山本一木这下才清醒过来，他面前的这个中国军官足以令他全军覆没。
0: 好，就这么扔，准备，一、二，扔。

0: 山本一木的特种部队被主动出击的楚云飞围困山崖，山本一木这个狡猾的狐狸又会使出什么新花招呢？
1: 楚云飞上校，我是山本一木，我们能不能谈一谈？
2: 山本先生，谈判是要本钱的，你现在已经陷入了绝境，你只有无条件投降，别无他路，否则的话我让你成为一堆碎肉。
0: 洞房花烛夜，李云龙的爱人秀琴被日军抓作人质，李云龙能否夺回秀琴，为整个赵家峪300多名冤死的老百姓报仇雪恨呢？
3: 山本特务队在将军里遭到楚云飞部的截击后逃到了平安城，秀琴也关在那里。
4: 同学们集合，你们分头同志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5: 是。
0: 山本的特种部队行动迅速，战机稍纵即逝，分散在四处的独立团能否及时汇合呢？李云龙报仇心切，他是否会再次战场抗命呢？被日本人关押的秀琴命运又会如何呢？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中，日军特种部队与八路军独立团内部的间谍里应外合，偷袭独立团指挥部得手，李云龙苦战脱身，政委赵刚生命垂危。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
1: 不敢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0: 刚刚当上新娘的秀琴被日军当作人质绑架，整个赵家峪被夷为平地，李云龙却无能为力。
3: 狗汉奸！呸！个叛徒！狗汉奸！
0: 忠肝义党的国民党军官楚云飞在危难关头主动出击，将妄图逃窜的山本特种部队包围在山崖下。山本一木又会使出什么样的诡计呢？美丽的秀琴姑娘能否回到李云龙的身边？身负重任的李云龙又能否讨回这笔血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6集《同仇敌忾》。
4: 好，就这么扔。预备，一、二，扔。
0: 在将军岭的上风，国民党三五八团重兵集结，团长楚云飞成功地将山本一木带领的特

0: 种部队封堵于山下。就在双方僵持的短暂平静中，一个日本人的喊话声传到了楚云飞的耳朵里。
1: 楚云飞上校，我是山本一木大佐，我们能不能谈一谈？
2: 我也想和你谈谈，先放下武器，有的是时间谈。
1: 楚云飞上校，鄙人山本一木，久闻先生的大名，恕我直言，贵军之军官能称之为好汉的可不多，但楚先生可是例外，连我们的宫野将军都认为楚先生的项上人头值十万大洋呢。一个职业军人能够得此殊荣，也算不枉此生了。今日一战，先生果然名不虚传。
3: 现在不是拍马屁的时候，哪儿那么多废话。
1: 好，长话短说，我建议谈判解决。你我都是职业军人，本无冤无仇，战场上刀兵相见是各为其主尽军人的职责而已，实属无奈。若不是战争，鄙人倒愿意结交楚先生这样的人之俊杰为朋友。
2: 山本先生，谈判是要本钱的，你现在已经陷入了绝境，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你不是想跟我交个朋友吗？先放下武器投降，楚魔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4: 山本，我是你先人，给你痛快话，投降不投降？
1: 楚先生，你的部下太没教养了，这可不好。你我都是军官，军官有军官的谈话方式，岂能等同于士兵呢？楚先生，我承认此时我处于下风，但是有一点楚先生未必清楚，我手下的士兵都是受过特种训练的，他们的作战素质想必楚先生已经领教过了。如果硬要打下去，无非是鱼死网破，增加不必要的伤亡。楚先生是聪明人，为什么不能考虑谈判的问题呢？今日一战，双方各有胜负，充其量打一个平手。如果各自退兵，体面的休战，我相信对双方都有好处。请楚先生三思。
5: よく考えなさい。
2: 山本，你只有无条件投降，别无他路，否则的话，我让你成为一堆碎肉。山本，怎么哑巴了？我最后再给你一分钟时间。
3: 团长，这帮兔崽是不是跑了？
0: 楚云飞急忙带人冲下山崖，
2: 走。
0: 只见四套攀登用的麻绳还在，可日军却不见了踪影。山本一个暗度陈仓，逃出了楚云飞的包围，向平安县城撤退。此刻李云龙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也不见。政委赵刚身负重伤，爱人秀琴生死不明。李云龙顺着墙根坐到了地上，泪水在眼眶中直打转。
6: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7: 滚，别来打搅老子。
6: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7: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6: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
7: 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8: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老李，
9: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那了。
8: 山本特务队在将军令招到楚云飞部的截击后，逃到了平安城，秀琴也关在那里。
9: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10: 是。
8: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9: 还能干啥？打县城。
8: 打县城？团长，这可是件大事，
10: 是不是想去请示一下？
11: 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能请示完了，黄昏菜都凉了。
10: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严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这么说，至少得请有林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11: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有林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
10: 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
3: 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
12: 到时候福安、陆阳、水清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
13: 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12: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13: 团长，直接编着吧。
10: 李云龙要是上了那股子狠劲儿，什么人都拦不住。
12: 一汽威尔若突是一营，一汽辉是零，突是二营六连，一汽张克壮突是三营八连，部队分的太散了，咱们这时候不够呀。
13: 报告，炮子一个突是到，这脱氧箱的死命令，听着。
12: 不要再一马，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马累死了，各炮夫通知到，各部队打听清楚目标。负责传递集结命令的骑兵飞马扬鞭，如同一枚枚射出的箭，向四面八方飞奔而去。独立团二营长张大彪正指挥战士们清理着战场。
14: 同志们，快！命令各连迅速打扫战场，敌人援兵一会儿就到了。
15: 是。
12: 二营的战士们刚刚消灭了一整支伪军部队，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张大彪带领的这支部队兵强马壮，气势如虹。团长，团部紧急命令，团长命令二营全体人员携带所有装备，火速前往运输沟集结待命。此命令此番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司令员，
13: 有。
12: 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
15: 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13: 是。
15: 源源不断的兵力向独立团指挥部增援而来。在上次日军扫荡后，李云龙将独立团划分为三个营，分散排布在整个根据地。
16: 三位营长各显神通，竭尽所能地扩充着兵力和武器装备，而今天辛勤的耕耘终于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哎呀，
17: 大彪，想死我了！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16: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
17: 啊，哈哈，我都快走不动道了。好啊，哎。 带多少人来了？<笑>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18: 2000多人，我乖乖呀！<笑>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得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笑>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笑>
17: 吵什么呢？
18: 团长，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17: 这么多人。
18: 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笑>
17: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18: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17: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了啊！<笑>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峪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15: 说完了这番话。 李云龙红着眼圈，脱下军帽，向指挥部里的全体官兵深深地鞠了一躬。刹那间，欢聚的喜悦一下子化成了对日本鬼子无限的仇恨。
19: 我们三营打主攻，
18: 行了，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 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10: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作为佯攻。

0: 或者助攻，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富裕战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会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子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跟你家人，二不跟你田枪，一个字，一字之便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1: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就是好子。
0: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2: 是解放县城，
0: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正好，
3: 打平了县城就是我们，
0: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
2: 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报仇！报仇！
4: 王连长，你就不如做点任务吧。
5: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分过去。
6: 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7: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您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
6: 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7: 好，黄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6: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黄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8: 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9: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报令长，紧急上报告，鬼子其实在马上就要来了。
8: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10: 太君，不好了，又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
9: 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11: 武装人员，哪里的武装人员？
10: 不知道。
12: 白事，
10: 废物，不知道。看他们穿的衣服，不就知道了。
11: 不太好判断，
10: 除了少数穿回族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13: 好好吸露，土八路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一群乌合之众，竟然敢围攻要坚固工事的县城！盘踞在平安县城的山本一木，绝对想象不到，这上万人的武装，就是他地牢里关押的中国女人的丈夫李云龙的复仇怒火。 独立团各个营都是在实战中不断磨练的精锐力量。平安县城外围的各路工事十分强大，独立团很快就对平安县城形成了包围之势。
14: 长官，局势非常严峻，敌人已经逼近了城外的关乡，守备队想驱逐他们，可是这些敌人的战斗力非常强。 守备队和对方交火不到1个小时，就已经伤亡了1/3。目前关乡守备队已经撤进县城。宫野少将，正如我已经报告过的，八路军独立团的指挥部已经被我从根本上摧毁殆尽。此举虽不是现代特种作战的典型范例。 但足以告慰服部旅团长以及我其他华北观摩团的100多名军官的英灵。此战，我特工队虽然。

0: 损失巨大，但精华尚在，为保存我皇军未来战略革新之必须，山本在此恳请宫野将军立刻电令平安周边之各部火速援驰。
1: いただきたい。
2: 照山本君的要求做，这是一个从不知危险的家伙，一旦示弱，情况可能比他说的还糟。嘿，
3: 宫野上将没有时间责怪山本一怒，他立刻派出了整个平安周边地区的日军，用最快速度向县城增援。整个晋西北被李云龙搅得天翻地覆。
4: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军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5: 团长，啊，团长，
4: 哎，和尚，让他睡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5: 哦，这是刑部团长，这是杨队长。
6: 哦，刑部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啊，你把你的700多人呢？带着这个位置上。好，
3: 听着李云龙震天的呼噜，谁也不愿意叫醒他。可就在这时，李云龙突然跳了起来。
7: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4: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鹿阳，水军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十五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八九不离十。
7: 我早就料到了。和尚段鹏，
8: 到，
7: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3: 大批的日军全副轻装，向平安方向急行军前进。这种突然的调动，引起了驻守在386旅三角防线上新一团的注意。此时，新一团的团长李云龙的老战友丁伟正在听取参谋的汇报。
9: 鬼子什么装备啊？
10: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9: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
10: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9: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11: 到，
9: 传我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11: 是，
9: 团长，
6: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9: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6: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9: 我要是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3: 独立团对平安县城的攻击很快形成了连锁反应，整个晋西北地区打成了一锅粥。这场战斗将会如何收场呢？
6: 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嗯，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3: 李云龙再次战场抗命，连八路军总指挥部都搞不清战场的局势。 李云龙又会面对什么样的惩罚呢？
1: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8: 没听见，你说。
1: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8: 你说祝福安的日军，
1: 别废话，
11: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大量的日军增援即将到达平安县，独立团能否及时结束战斗呢？国民党军官楚云飞率领的三五八团是否也会加入这场大混战？而李云龙又能否及时救出被山本一木绑架的秀琴呢？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集我们说到，李云龙集合独立团全体官兵，攻打山本一木盘踞的平安县城，营救秀琴，为赵家峪的乡亲们报仇雪恨。
1: 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2: 打平安县城，救嫂子。
1: 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2: 报仇！
0: 日军派出庞大的兵力增援山本一木，八路军晋西北各部纷纷参加阻击战，战场局势千变万化。
3: 传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0: 李云龙手下的精兵强将势如破竹，不择手段的山本一木又会如何利用被绑架的秀琴呢？对于李云龙擅自攻打日军的行为，八路军总指挥部又会如何处置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7集《复仇怒火》。在国民党晋绥军358团的作战指挥部里，团长楚云飞正满腹狐疑地查看着军事地图，他百思不得其解。
4: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地打平安县城？
5: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4: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6: 报，团座，鹤阳口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以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4: 此为平安增兵，来敌火力如何？
6: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兵不连战，急于向南开进，
5: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4: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358团一定帮过场子。
0: 没有任何犹豫，楚云飞迅速投入了阻击日军增援部队的战斗中。这个时候，整个战事以平安县城为中心，开始向四面八方扩散。与此同时，八路军新二团的团指挥部里，团长孔杰也接到了战斗报告。
7: 刚才友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

0: 突。
1: 嗯，
0: 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嗯，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2: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嗯，
2: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了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2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啊，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
3: 命令，1营、3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2: 是。
4: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
5: 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7、8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都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4: 敌人这是拼命了，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5: 团长，咱们在前阵地硬顶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呢。
4: 嗯，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用，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任吗？
5: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敌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6: 徐队长，小鬼子下来了！
7: 弟兄们，就是死也要投入敌人，给谢大帝赢得时间，给我杀他！
8: 整个晋西北如同一个大火药桶，一下子炸开了花。
9: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8: 可是，在八路军总指挥部里，
9: 你们也不清楚，
8: 谁也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焦急万分的副总指挥一边看着作战地图，一边仔细分析着零零碎碎的军事情报，试图从中捋出一个头绪来。
10: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11: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12: 报告，有新情况。
13: 讲。
12: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总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0: 现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到，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县城一带活动。
1: 我刚查过了，
0: 总不会是李龙这个愣肘吧？
1: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0: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1: 谁知道？
0: 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2: 所有的参谋，
3: 有，
2: 赶快给386理发店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4: 是，
5: 旅长，总部来电。
6: 到底是总部机关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
5: 而且马上想到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这搞什么大动作。
6: 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云龙。现在怎么办？
5: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云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党委让人说。
6: 是，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7: 趁早毙了他！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整个晋西北交战的中心，集中在李云龙攻打的平安县。此时，独立团已经全面占领了平安县城，而日军长官山本一木正依托城楼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负隅顽抗。
8: 虽然兵力较为充裕，但是缺乏攻城的重武器，独立团只能采取正面强攻、梯队冲锋的人海战术。
9: 二营长，你们的任务是坚守8小时，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给我盯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枪毙你！
7: 命令部队准备战斗。
10: 是。
1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而这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负责阻击日军增援的兄弟部队用生命换来。就这些，
12: 暂时只有这些了。不过，这是一个小时之前收到的。
13: 山本大佐那里怎么样了？
11: 还在坚守。据小路五郎准尉说，平安县的外围阵地已经全部丢失。
14: 山本大佐收缩兵力，固守平安中学。将军，吉野联队在鹤阳沟方向遇到八路军的顽强阻击，我军经数小时的激战，勉强攻占了敌人的阻击阵地，但联队未能继续向平安县城前进。
15: 那里离平安县城已经不足30公里。
11: 骑兵部队不到1小时就能赶到，他们又遭到了晋绥军楚云飞部的阻击。据吉野联队长报告，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双方甚至展开了炮战。晋绥军的楚云飞部一反常态，竟然多次实施大规模反击。目前，双方仍在激战之中。
16: 也就是说，
11: 吉野联队在鹤阳沟方向到现在还没有前进一步，马上给吉野联队长发电，命令他们必须在3小时之内与平安县守军会合，否则吉野大佐当以剖腹自裁。
17: 好，校工。
11: 山本大佐，八路军已经占领了全城，正在朝这里运动包围。
18: 报告大佐。
19: 伏安援兵遭到了来路不明的八路阻击，太原方面过来的成田联队所乘的火车在洛阳以西出轨。成田大佐来电，他们已经放弃了铁路，徒步赶来。水泉援兵也在15里小庙遭到多股土八路的袭击，伤亡颇大。
4: 到底是什么人在指挥？这是典型的围点打援的战法。
0: 据从敌人的尸体上看，攻打我平安县城的八路仍为三八六旅独立团，指挥官当然是李云龙。

0: 李云龙，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的指挥系统刚刚被我摧毁，他的精神已经被我特工队完全击垮，他狼狈的连自己新婚的女人都不要了，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大佐，我不想争辩，但根据我多年与独立团周旋之经验，肯定是李云龙。此人打仗向来随心所欲，毫无章法。按常规，攻击环形攻势应该集中兵力攻其一点，可这个八路军指挥官却像个疯子，从四面猛攻，不分主次。除了李云龙，恐怕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了。
1: 好吧，我马上来证实一下你的判断。把那个乡下女人给我带来。我的军官告诉我，外面是你丈夫的部队，他们已经包围了我们这座楼。我想证实一下，究竟是不是他，这对我很重要，对你也一样。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故事。冲冠一怒为红颜。走吧，陪我到楼顶去一趟，这样我们很快就有答案了。开通二路。
2: 李云龙率领的独立团正在拼死向日军的最后一个据点，眼看梯队冲锋没有效果，李云龙果断地做出决定，动用全团最为珍惜的资源——意大利火炮。
3: 排长，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给我拉下来！
4: 我倒要看你会不会使，
3: 给我打，直接瞄准了，轰他娘的！
5: 是，喂，我三炮的打，还是很难打。
2: 就在李云龙黑黝黝的炮口对准了山本的城楼，准备开炮的时候，日军突然停止了开火，一面白旗摇晃了起来。

随着火炮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城楼连同山本一木这个禽兽都化成了一团黑烟，飘散在寂静的战场上空。整个独立团的战士们发了疯似的扑向残余的日军，可是李云龙没有动，他什么也听不到看不到，他想用手扶着什么，可他什么都没抓到。李云龙一头跌倒在地，除了呼吸他没有任何动作，望着天空中袅袅飘散的青烟，李云龙默默地念着：小琴，你把我也一起带走吧。

0: 山本一木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日军不得不接受这一次巨大的失败。可是擅自调动部队的李云龙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1: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
0: 秀琴和乡亲们的仇是报了，可李云龙的精神也垮了，驰骋疆场这么多年的李云龙会就此自暴自弃吗？
2: 国立团现在就交给你，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0: 对日作战的胜利深深地鼓舞了抗日军民，但八路军强大的战斗能力也引来了国民党部队的密切关注，这到底是好还是坏呢？秀琴的死又会给李云龙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再次遭受失败，痛失爱将的日军参谋长宫野上将难道会就此善罢甘休吗？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当中，一怒为红颜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带领全团解放了平安县，消灭了山本一木和他的特种部队。
1: 开炮！开炮！开炮！
0: 狗急跳墙的山本一木竟然利用李云龙的妻子秀琴作为挡箭牌，秀琴用自己的生命为他的男人谱写了胜利篇章。
2: 我秀琴一个会这么多少女们鬼子，是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峪几百个乡亲报仇。
0: 虽然打了胜仗，但是目无军纪的李云龙这次罪责难逃，八路军副总指挥将会如何发落他呢？随着秀琴的死，李云龙一时万念俱灰，他能否重新振作起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8集《一宿衷肠》。平安县的战斗已经结束了，而日军参谋长宫野上将还在焦急地等待着前线的战况汇报。

0: 长官，这是山本大佐最后发来的电报。
1: 关于赵家峪我特种作战之检讨，恕我超越军阶禀言上书，我已完全无法容忍我军目前的愚蠢指挥和僵化思想。此战从一开始便有违我山本一木的初衷。任何人没有权利把这样一支皇军的精英部队投入到普通的复仇行动之中，更何况此行动本身所含之指挥官私利。我这样说并非为了逃避我个人应负的责任，作为这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我的责任告诉我，如果这支部队不存在了，那么我也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山本一木只有以死以谢天皇，别无选择。保重，天皇陛下万岁，山本一木。
2: 电报从宫野手中悄然滑落，羞辱与愤怒一起涌上了他的心头。宫野突然抽出指挥刀，猛地将他最喜爱的中国瓷器花瓶砍得粉碎。
3: 好，好，团长，前阵地报告，敌人开始撤退，前沿请示是否反进？
4: 李云龙把活干完了，漂亮啊！老子这两天阻击没白打呀！你给我统计一下，这次阻击战的伤亡情况。还有消耗弹药的情况，老子要找李云龙给我报销。通知前沿部队给我全线反击。
5: 我正这琢磨着呢，你说事成之后，让李云龙这小子怎么谢我？
6: 那当然是让你请你喝酒啊！
7: 怎么喝顿酒就把我打发了？你当我叫花子了？他门也没有啊！再给我想想，
5: 我跟他要点什么才够本啊？
6: 李团长的清单上应该这样写。92式重机枪4挺 ，Y8的轻机枪8挺，60迫击炮4门，弹药若干，
7: 这还差不多。哎，再来一根。当头炮。
2: 帮助李云龙阻击日军的老战友孔杰、丁伟纷纷开起了李云龙的玩笑。可是这会儿，正向营地进发的独立团官兵脸上，却看不到一丝胜利的喜悦。整个队伍默默地前进着，耳边只有低沉的脚步声。躺在担架上的李云龙用毯子蒙着脸，一动不动。
3: 团长，
8: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9: 团长，
10: 都安葬了。
9: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2: 负责清理战场的战士将一样东西默默地递到了李云龙面前。李云龙抬眼一看，原来是他赠送给秀琴的手枪。种种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
9: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是史无前例大仗啊。
2: 李云龙慢慢地张开嘴，说了整场战斗后的第一句话。
10: 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啊。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0: 李云龙说完这些话，回到营地，整理了一下衣装，就带着警卫员魏大勇从独立团所有人的视野中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在一片群山环抱的广阔草原上，一棵已经死去的枯树矮矮地立在空地里。这棵树是那么的孤单，可又是那么的安逸。在树下，一座石刻的墓碑端庄地竖立着。李云龙静静地站在秀琴的墓碑前，纹丝不动。
1: 和尚，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2: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1: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
2: 哎，
0: 魏大勇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李云龙。李云龙脱下军帽，缓缓地坐在了秀琴的坟前。
1: 秀琴呢？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
2: 秀琴，
1: 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可是没法子，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
2: 秀琴呐，
1: 我李云龙命不好，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了，想得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偷偷地在远处观望李云龙的魏大勇泪如泉涌，他使劲控制自己不哭出声来，一拳又一拳，一遍又一遍，魏大勇捶打着自己的大腿。他在心里念叨着，团长啊，我宁可流血也不愿让你流泪啊。
3: 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 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0: 在八路总指挥部里，副总指挥正在和各位参谋总结着平安县一战所造成的影响。看得出，副总指挥的兴致很高。
4: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阎锡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5: 说实话吗？
4: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5: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6: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4: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也有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6: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5: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儿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战火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4: 我看你们又得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
0: 虽然老总的心情很不错，可在三八六旅旅长的办公室里，李云龙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只见旅长手握皮带，一边拍打着手心，一边围着活宝李云龙左看右看。李云龙站得笔杆调直，一动也不敢动，只是用余光偷偷盯着旅长手里的皮带，紧张的不断的咽唾沫。
7: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8: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7: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8: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7: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9: 有，
7: 去。
9: 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10: 是，
7: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口大锅给他背上。
10: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7: 看什么看啊？
11: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啊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呢。
7: 瞎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11: 旅长啊，嗯，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7: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11: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12: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11: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7: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11: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7: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吕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吕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吕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11: 完了
7: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11: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7: 哎，慢着，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11: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得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7: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11: 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7: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11: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7: 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11: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滚吧！

0: 在平安县战斗中，国民党军官楚云黑虽然全力帮助李云龙阻击日本援军，可他并不单单是为了帮助李云龙，更多的是出于民族大义。那么楚云飞是如何设想两军的未来呢？
1: 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
0: 身负重伤的独立团政委赵刚身体逐渐康复，离开了政委这么久，李云龙这个团长又有什么话想对赵刚说呢？平安县一战，李云龙凶狠的指挥风格令赵刚有所思考。
2: 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

0: 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
1: 怎样的队伍才是一支真正优秀的队伍呢？楚云飞在军事部署上处处提防着独立团，李云龙和楚云飞究竟是敌还是友？而李云龙率领的独立团又会作何反应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我们为您介绍被誉为京剧老旦状元的北京京剧院著名李派老旦演员赵宝秀，并且邀请您一同去欣赏他韵味浓郁的李派唱腔。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赵宝秀并非出自梨园世家，祖上没有从事京剧行当的。赵宝秀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曾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任教，后来南下在武汉大学任教。听赵宝秀母亲说，在赵宝秀小时候，他家与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住过邻居。那时赵宝秀的母亲经常去看京剧演出，从而喜欢上了京剧。据赵宝秀回忆，他小时候特别爱哭，为此挨了父母不少打，可越打哭得越厉害，哭得声音都震耳朵。赵宝秀戏言道，可能那个时候就把嗓子练出来了。1959年，赵宝秀的母亲在北京日报上看到北京戏曲学校的招生简章，喜欢京剧的她就带着女儿前去应试。由于赵宝秀在学校就是文艺骨干，嗓音又好，于是顺利迈进了北京戏校的大门。其实那时的赵宝秀才10岁多一点，对唱戏的感觉十分朦胧，只隐隐约约地记得小时候曾随着母亲到人民剧场看过李少春主演的《响马传》。小姑娘看到青衣演员的扮装特别漂亮，打心眼里羡慕，要是自己长大了也能演这样的角色该多好啊。可未曾想，在进校后，赵宝秀被分配到了老旦组。1981年，赵宝秀在观看了李逵探母的录像之后大声叫绝。剧中的李母由李金泉扮演，李逵由袁世海扮演。这出戏创作于50年代，但艺术含量仍然很高，尤其是李金泉的表演对赵宝秀触动很大，他对人物把握得太准确了，唱得太有韵味了。当时赵宝秀一边看一边掉眼泪，精湛的艺术拨动了他的心弦，于是赵宝秀便萌生了拜师的念头。说起拜师，赵宝秀发了一通感慨，说道，京剧拜师是十分科学的，吃小灶方能学到艺术的真谛。有人说京剧太过于程式化，我认为这个观点错了，京剧是最先进的艺术形式之一。所谓程式化，就是艺术规律具有广阔的创作空间，程式化可以化到艺术中去。自从看了李逵探母之后，拜李金泉为师成为赵宝秀心中的渴望。他喜欢李金泉老师演唱的风格和对艺术的创新精神。自从拜师学艺后，赵宝秀便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登上舞台展示李派艺术。一天，花脸演员罗常德对赵宝秀说，宝秀，我们排一场李逵探母好吗？赵宝秀一听十分兴奋，说道，师哥，我正盼着这一天呢，我太喜欢李逵探母这出戏了。当时

是口传心授，而这一次是先从剧本改革开始。原剧本有个真假李逵，与李逵探母不太搭，应该将李逵探母作为主纲，于是就把这一节删掉了，又加了一场李逵由梁山水坡回家探母的戏，描写了他急切想见到母亲的心情。李母想念儿子李逵，眼睛都哭瞎了，一段念白和二黄唱腔为李母见儿做了铺垫，同时拉大了李逵的智孝和哥哥李达的不孝的反差，增强了戏剧的矛盾冲突性。两个大师自始至终地跟着，手把手地教，精心指点，使李逵探母这出戏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完美。赵宝秀说，排这出戏时直接得到恩师的现场指教，真是受益匪浅。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欣赏赵宝秀和罗常德在京剧《李逵探母》中的精彩唱段。

0: 赚俩钱咱们好吃饭呢。
1: 这家中的东西都被你挡来一空，难道你也看不见吗？
0: 妈，我跟您借点东西。
1: 与我借什么东西呀？
0: 借您这
1: 借什么？
0: 哎，这衣裳啊。
1: 你要发为娘的衣裳啊。
0: 这话多难听啊，我这是借。哎，您得帮我这忙，您要不帮我这忙，您可就缺了大德了。

0: 我没法赖了，我走了，我。
1: 你看，
0: 百合，
1: 为娘皇饿着呢，
0: 也饿着呢。
1: 是啊，
0: 我瞧你就不善，坐这儿我这儿，我找钱。
1: 你看。

醒来，静而求求。夕阳老。

0: 其奸谋我破狱头，李逵的家中好萧条。不敢高呼，三弟圣教。
1: 老娘好了。

0: 老我娘不应，好我心焦。爹少爹祖四孝道，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是你儿子铁牛回来了。
1: 铁牛，
0: 冷娘，
1: 铁牛，
0: 冷娘，
1: 你想死为娘了？
0: 你想杀孩儿了？
1: 啊！我那铁牛孩儿哪有呼吸？你是何人前来骗我吗？
0: 哎呀，娘啊！孩儿离家十余年了，焉能不长胡须？哎，老娘亲看孩儿的面目，我未曾改变呐、
1: 啊！
0: 老娘，
1: 老娘，
0: 哎呦，我妈的眼睛看不见了！哎，
1: 这你是哪里的？
0: 妈，你别着急。你想想，我五岁的时候上树摘枣，脑袋摔了个大窟窿。你摸摸，这儿不是还有个大疤的吗？
1: 在哪里呀？
0: 妈，你拿手来，你摸摸，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妈，您再想想，我小的时候竟招您生气，那气得您不吃饭，我哄着你，我还给你唱什么？大花八指斋，正月正，老太太要看灵儿灯。

哎呀，你！

才我们听到的是赵宝秀、罗常德在京剧《李逵探母》当中的精彩演唱。说起赵宝秀的老师李经泉李老，他是老旦泰斗李多奎的得意弟子，也是他的义子。李经泉善于在继承中创新，将老旦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他除了在老旦唱腔上造诣深厚，对其他行当的唱腔也颇有研究。赵宝秀和自己的老师一样，善于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逐步创造自己的风格。著名作家吴祖光在观看了由赵宝秀主演的《李逵探母》之后，便对北京京剧院的院长说，这个孩子很会表演，嗓子很好，很有发展前途。当时正在院长身边的赵宝秀说，吴老，我现在正在找剧本，你那里有好剧本吗？吴祖光说，前段时间我写了一个剧本叫《三官宴》，准备拿到戏曲学校去试排，那就交给你排一下吧。赵宝秀听后十分高兴，这段时间他正在为找本子发愁呢，未曾想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真是太幸运了。更幸运的是，这出戏是老旦挑大梁的戏，这也是赵宝秀唱的第一出创新戏。在这出戏里，几乎各种唱腔都要表现，唱功十分繁重。在登台演出时，赵宝秀感到压力颇大，加上那天他患有严重

重的感冒，嗓子发炎，唱起来十分费劲儿。在最后有一段13分钟的大唱段，赵宝秀当时差一点顶不下来了。那时他真想对观众说，我不是那挑大梁的料，但赵宝秀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下来，使演出获得成功。这种战胜自我、战胜困难的演出，使赵宝秀特有成就感。赵宝秀的继承和创新之路并未停歇，他又将吊金龟改成了金龟记，将这出戏延长到2.5小时。老旦在这出戏里连唱4折，相当繁重，但赵宝秀不仅顶下来，而且唱得酣畅淋漓，戏迷大叫过瘾，并称他的演唱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说到这儿，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吊金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吊金龟》。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李派老旦演员赵宝秀。演绎出清代戏一直是赵宝秀的梦想。当院里决定排演清代戏《风雨同仁堂》时，赵宝秀好梦成真，十分高兴。这是反映清代同仁堂风风雨雨几十年的一出戏。剧中赵宝秀扮演的是一位48岁的中年女性，掌管同仁堂27年，具有卓越的管理才能。在此前，清装戏老旦从未有过唱腔，但如今的主人公不是一个老太太，而是一个中年女性。如果用传统的老旦唱腔和作舞，就很不合适了。于是赵宝秀借鉴了青衣的表现手法，在作舞上用青衣的身段来表现，使唱腔和作舞同时年轻化，念白采用京韵白。这种创造不仅使人物符合剧情需要，而且在老旦艺术上又有了新的探索，演出后反响十分强烈。这出戏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新加坡等地连演了112场。赵宝秀塑造的人物鲜活地出现在舞台上，受到了观众的喜爱。有专家认为，这是老旦艺术的里程碑。好，我们一起来听赵宝秀在《风雨同仁堂》中的演唱。

0: 天，我们一定照单发药。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赵宝秀在京剧《风雨同仁堂》中的演唱。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赵宝秀在京剧艺术的天地里苦苦探寻。他不仅在老旦行当里独领风骚，而且在继承的同时发展了老旦艺术，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丰富了京剧的舞台。1987年，赵宝秀荣获第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老旦组第一名。1994年，他又荣获梅兰芳金奖老旦组第一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赵宝秀演唱的《八珍汤》选段。

我们夫人对人可好着呢。老妈妈您就喝吧喝吧啊。

0: 这人生在世哪能没有名字呀？老妈妈别害怕啊，说吧说吧。
1: 丫鬟姐，我若是说将出来，夫人不会将我红了吃去呀？
0: 嗨，不会的，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们夫人对人好着呢啊。老妈妈你就说吧说吧说吧。
1: 如此说来，我说得的
0: 说得的，
1: 讲得的
0: 讲得的，
1: 好，我说。
0: 哎，您就快说吧，我的老妈。

0: 想到他也是山西平阳人呐。
1: 哎呀，岂止这位老妈妈口称孙树林，怎么与我婆母的名字一样啊？待我仔细地问呐，秋菊与老妈妈谈坐，
0: 看坐。哎。老妈妈请坐。
2: 丫鬟姐，这是叫哪个坐嘛？
0: 我们夫人叫您坐呀。
2: 叫我坐？哎呀，夫人在此哪有我的座位，使不得。
0: 老妈妈您就坐吧。
2: 坐不得，
0: 我们夫人让您坐您就坐吧。您就
2: 坐
0: 吧。
2: 坐不得，
0: 您就坐吧。
2: 什么？丫鬟姐，是你来坐吗？
0: 哎呦，别客气，我们站惯了，坐着犯困。老妈妈，您坐吧，您坐
2: 吧。我坐不得，夫人
0: 让您坐，您就坐吧，
2: 您就坐着。
1: 啊，这一老妈妈，我来问你，你丈夫？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八珍汤》。如今赵宝秀仍然在京剧艺术的海洋里苦苦探索，他说京剧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里的一颗璀璨明珠，是数代人苦苦探索的艺术结晶。我当在有生之年在继承和创新上下功夫，为弘扬京剧艺术做出自己的贡献。原籍山东海洋的赵宝秀具有山东人的豪爽、耿直、热情的性格。走下舞台的赵宝秀是一个平民化的赵宝秀，没有一丝一毫名家的架子。凡是找他学戏的，他来者不拒，总是热情地加以指点。赵宝秀有一颗年轻人的心，他喜欢运动，时常打打保龄球、沙狐球。赵宝秀说，京剧艺术使我的人生充实，火热的生活使我年轻。我热爱京剧艺术和火热的生活，我要为心爱的京剧艺术奉献一生。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2: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

0: 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哪些人不适合吃木耳吗？木耳含有比较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利于改善肠道健康，也有着辅助调节血脂的作用。新鲜的黑木耳属于感光性食物，患有日光性皮炎的朋友，如果鲜木耳吃得过多，尤其日照比较强时，病情可能会加重。晒干的木耳，其中的光感物质会分解掉一部分，安全性会更高一些。另外，有些朋友可能会对木耳过敏，症状是吃完木耳肚子疼，有些朋友身上还会起斑。如果对黑木耳过敏，一定要注意避免食用，改吃其他食用菌，一样可以获取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牛奶作为钙和蛋白质的优质来源，多数人都认可每天喝适量的牛奶有益健康，但是在喝什么温度的牛奶这件事儿上却产生过分歧。有些人认为热的牛奶更香，而且对肠胃好，可有些人坚持加热了的牛奶会破坏牛奶的营养。那么牛奶加热后营养会不会流失呢？许多人喝牛奶主要是为了补充钙和蛋白质，牛奶的营养价值不会因为加热受到太大影响。钙作为微量元素，对100摄氏度以下的加热不太敏感，对热比较敏感的成分主要是牛奶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在加热过程中，部分蛋白质会发生变性，比如我们加热牛奶时见到的奶皮就是蛋白变性的表现之一。但是变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失去营养价值，所以大家不必过分在意。此外，牛奶中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C， 会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产生部分流失。但是牛奶并不是我们摄入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因此也不用太在意了。
0: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有一些朋友在选择蜂蜜的时候，喜欢买有结晶的蜂蜜，觉得这样的蜜更加纯。但其实蜂蜜结晶的原因很多，跟纯不纯没有关系。蜂蜜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和果糖，如果蜂蜜本身葡萄糖含量比较高，那么就容易结晶。如果蜂蜜里含有花粉、葡萄糖结晶颗粒等之类的东西，也会成为结晶核，诱发蜂蜜发生结晶现象。温度也和结晶有很大关系，如果把蜂蜜置于冷藏条件下，温度低了就更有可能发生结晶。一些商家为了加速蜂蜜结晶，会故意往蜂蜜里加入一些葡萄糖的结晶颗粒来作为结晶核，这样一来整个蜂蜜都会成为比较均一的晶体状态，而那种完全用糖浆和色素、香精等人造出来的假蜂蜜也是可以结晶的。所以选蜂蜜并不是有结晶就好。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趋势。
1: 晚上睡觉腿抽筋是真的缺钙吗？缺钙确实可能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腿抽筋，但是不是所有的腿抽筋都是因为缺钙，不能一抽筋就想着吃钙片。睡觉时抽筋也叫夜间腿部痛性痉挛，痉挛的意思就是肌肉突然收缩，经常发生在小腿、足部或大腿。除了血钙过低，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本身有神经系统相关疾病，比如有帕金森或肌肉疾病，有代谢相关疾病，比如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还有一些有贫足底的人群也容易发生夜间腿部痛性痉挛，服用了某些药物，比如利尿药物或某些降压药，以及长期久坐、喝酒等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造成睡觉的时候腿部抽筋。如果偶尔一次小腿抽筋，可以采用应急办法尽快止住疼痛。不管是平躺还是站立的情况，首先伸直膝关节，然后主动翘起足背，用力地让脚尖朝向自己的头部方向，保持这样的姿势10到20秒，伸展腿部肌肉。或者采用热水冲洗，用浴室的热水喷头对着抽筋的部位冲洗，持续5分钟，也可以缓解夜间腿部痛性痉挛。如果频繁发作，每周都会有好几次抽筋，就要考虑自己到底是哪种原因了，并且采取对应的预防措施。另外，生活上还要注意，出汗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久坐，多走动，多做一些伸展运动，比如拉伸腿部后方肌肉，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导致腿部抽筋啦。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牙龈经常出血的朋友在日常饮食上要注意些什么呢？牙龈出血除了相关疾病的原因外，还可能和缺乏维生素 C 有关。维生素 C 是非常容易缺乏的维生素，因为它对生存条件的要求比较苛刻，光线、温度、储存和烹调方法都会造成维生素 C 的破坏或者流失。因此，一般成年人每天应该大量进食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最好可以摄入生重1斤左右的蔬菜和净重半斤的水果。这个水果的量差不多就是两个橘子或者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的样子。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有花菜、豌豆苗、韭菜、油菜、青椒等。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包括鲜枣、猕猴桃、柑橘、草莓、鲜橙、柿子等。如果牙龈经常出血，可以考虑多选择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蔬菜和水果。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三瓶啤酒，好，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为什么？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好，不好意思。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1: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有。

0: 995小贴士。
1: 九吨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续写新篇。
4: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5: 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上集我们说到，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在秀琴姑娘的热情攻势下举手投降了，准备与秀琴结婚。
1: 喜欢秀琴吗？
2: 喜欢，
1: 我当证婚人，今天举行婚礼，
3: 这行吗？
0: 独立团的干事朱子明沦为了日军间谍，向山本特种部队出卖了整个独立团的警戒地图。
4: 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5: 放心吧，朱哥。是
2: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4: 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0: 大老粗李云龙和秀琴姑娘的婚礼就要举行了，全团战士都在为他们高兴，他们能够终成眷属吗？
4: 班长啊，这种缴获的罐头又大白菜的，
6: 你不知道啊，在团团今晚大喜啊。
0: 山本的特种部队正向独立团悄悄袭来，目标就是暗杀李云龙。李云龙和秀琴的命运又将如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5集《白色婚礼》。在八路军独立团的大院里，爽朗的笑声此起彼伏。今天独立团迎来了大喜的日子，他们的团长李云龙要娶媳妇儿。
7: 咱们啊，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欢迎
8: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7: 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9: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8: 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嘛，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10: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
8: 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筒大豆子心里话辣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9: 团长咋估摸呀？
11: 是啊，
8: 是啊。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7: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12: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0: 李云龙和秀琴端起酒向政委赵刚一敬，再向全团的战士们一敬，一口气把这幸福的喜酒喝光。而与此同时，一支几十人的神秘部队已经悄悄地摸到了独立团的营地外围，这正是山本一木率领的特种作战部队。

0: 山本的暗杀目标正是李云龙。
1: 我都跟
2: 喂过来一下，看到了吗？那就是赵家峪村，我们在沙盘上反复研究这个村子。这个村子依山而建，只有从前村口才能进去，后村口通向山里，只有攀上峭壁才能堵住后村口。我来分配一下，第一战斗小组跟我攀岩上去封锁后村口，第二、第三战斗小组突袭前村口。注意，一定要做到战术的突然性，不要过早的惊动敌人。大家明白了吗？
3: 八字，嗨！
4: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5: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6: 是的，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
0: 平日里作风泼辣的秀琴，此刻却羞得涨红了脸，狠狠地捶了李云龙一拳。此时此刻，整个独立团只有一个人低着头，闷闷不乐。这个人正是出卖独立团的叛徒朱子明。
7: 哎，咋先喝上了？正委还没讲完呢。
4: 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
8: 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
9: 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
4: 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呢。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哎，
9: 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行吧。来，
10: 干杯！
4: 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饭了。
11: 哎，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败老子性？
4: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我说了算。
12: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9: 好啊，老王，拿酒来。
4: 朱子明，给我坐下。
12: 团长，
4: 朱子明，听到命令没有？
12: 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
9: 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0: 政委赵刚的约法三章，让李云龙生了一肚子闷气。本来热热闹闹的酒席，被李云龙一句话给骂散了。
4: 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13: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你别以为我一见着媳妇就上炕。
1: 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
3: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跟谁赌气呢？
0: 夜幕降临了，整个村落显得格外的宁静。此时一个八路军战士绕过自己的岗哨，偷偷地顺着绳索向山坡下溜去。这个偷偷溜出营地的人正是朱子明。这么晚了他要去干什么呢？
10: シウさんは川軍の友達で今後のことをしてなら私はきっと私に勝利を申請する。
14: 朱先生果然是皇军的好朋友，这次行动过后肯定给你申请一份嘉奖。哈，
15: 谢谢山本大佐。不过
10: 何有可能了？
14: 不过什么？
15: 哦，不过八路军加强了他们的戒备，我估计走漏风声了，我建议咱们取消这次行动吧。
10: 決定を許可して、なぜが遅かの。
14: 加強了戒備你還敢喝酒。
10: 八路君は、ご飯を食べないじゃないか。遅かよ。

0: 里。
1: 洞房花烛夜，秀琴正蹲在地上给李云龙洗脚。李云龙这个农民哪受得了这份伺候，没一会儿就胡乱擦了擦脚，准备出门。
2: 我得去查哨。
3: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2: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4: 到，
2: 跟我去查哨。
4: 今天还查哨？
2: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他老子全
4: 晕。是，
2: 走。
3: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1: 李云龙正在检查战士们的宿舍，他忽然发现一个床铺是空的。李云龙用手探了探被窝的温度，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心头。
2: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4: 朱干事吧。
2: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4: 是，
2: 起床，起床。
5: 给我干掉那个哨兵，全体进攻！
1: 面对装备全套自动化武器的日军特种部队，仓促应战的独立团明显处于下风。
6: 团长处理怎么样？
7: 鬼子从后山断崖那边上来了，志伟说只能从前头冲出去。
5: 去，
8: 我担心你。
5: 给我把他们统统解决掉。
9: 对不起大佐，您的命令是？
5: 我让你们把这个李云龙待过的村庄给我从地图上抹平了。我要教会李云龙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8: 嗨！
1: 经过激烈战斗，只有李云龙带领八人突围成功，政委赵刚身负重伤。残忍的山本一幕发现李云龙再次逃过了暗杀，恼羞成怒，将赵家峪全村300多名村民全部杀害，并将秀琴作为人质绑架。李云龙望着陷入一片火海的赵家峪，双唇在微微的颤抖。秀琴呢？乡亲们，我李云龙一定要为你们报仇雪恨。
1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幕，大佐军衔，日本军界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1: 李云龙怎么样？
1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8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12: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13: 是。
14: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10: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13: 打，给我打！
12: 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1: 与被偷袭的独立团指挥部不同，主动出击的国民党358加强团拥有5000人的强大兵力，武器装备和弹药数量都占据绝对上风。这次该轮到山本一幕尝尝被偷袭滋味。

0: 府君，我们还能坚持，请增援，请增援，拜托了，拜托了。
1: 말너부터요도우지라
2: 前方部队是哪部分的？
3: 前方是晋绥军三五八团楚云飞的地盘，他一个加强团有五千人，还有一炮营。我建议咱们绕道吧。
1: 오나마요카네아네기요아나이도아마리니지대대와나이가
3: 山本先生，您不至于想凭着几十号人吃掉他一个加强团吧？这未免也太不现实了。
1: 我的希望。可能努力坑头怎么死怎么的完呢，
2: 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
1: 腾哥可能努力给不怎么行了，
2: 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的。
1: 肯定有多修正啊，那种红军的苦苦你屁股洗的一路来
2: 你和皇军合作是真心的吗？
3: 大佐先生，中国有一句俗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佐先生不会是想过河拆桥吧？
1: 何を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2: 朱先生，请不要误会。
1: 誤解しないでほしい。あなたは皇軍に対する忠誠を信じてますよ。
2: 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对皇军的忠诚。
1: その忠誠を実証してほしい。
2: 但你至少应该证实一下你的忠诚。
1: あなたを戦闘民に編入する。反対しないだろう。
2: 现在把你编入战斗小组，你该不会反对吧？
1: 将軍。修正をその戦闘民に編入する。彼はもう契約でなく特攻隊員だ。我々たちと同じ戦闘する権利がある。へい。
2: 朱先生编入你第一战斗小组，他不是客人，是特工队员，他和我们一样有进行战斗的权利。
3: 既然大佐先生这么给我面子，我要是再不卖命的话，是不是就是不识抬举了？
4: 我带第一战斗小组偷袭那座制高点，支那军的指挥部肯定设在上边。第二战斗小组偷袭重机枪阵地，通知尖兵小组固守待援，吸引支那军的火力。诸位，拜托了。
1: 弄得走，
4: 嘿，进攻！
5: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2: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
6: 报告团座，请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5: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连就开火了。
7: 团座，有数目不详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
5: 哼。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本部队。武汉，
8: 是
5: 部上，走。
9: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三秒，别一下子弄出去。
5: 一、二、三。
10: 密集的手雷轰炸，瞬间干掉了一半妄图偷袭的日本鬼子。狂妄的山本一幕这下才清醒过来，他面前的这个中国军官足以令他全军覆没。
5: 好，就这么扔。喂，一二扔。

0: 山本一木的特种部队被主动出击的楚云飞围困山崖，山本一木这个狡猾的狐狸又会使出什么新花招呢？
1: 楚云飞上校，我是山本一木，我们能不能谈一谈？
2: 山本先生，谈判是要本钱的，你现在已经陷入了绝境，你只有无条件投降，别无他路，否则的话我让你成为一堆碎肉。
0: 洞房花烛夜，李云龙的爱人秀琴被日军抓作人质，李云龙能否夺回秀琴，为整个赵家峪300多名冤死的老百姓报仇雪恨呢？
3: 山本特部队在将军里遭到楚云飞部的截击后逃到了平安城，秀琴也关在那里。
4: 同志们集合，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5: 是。
0: 山本的特种部队行动迅速，战机稍纵

0: 集市，分散在四处的独立团能否及时汇合呢？李云龙报仇心切，他是否会再次战场抗命呢？被日本人关押的秀琴，命运又会如何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中，日军特种部队与八路军独立团内部的间谍里应外合，偷袭独立团指挥部得手，李云龙苦战脱身，政委赵刚生命垂危。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
1: 不敢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0: 刚刚当上新娘的秀琴被日军当作人质绑架，整个赵家峪被夷为平地，李云龙却无能为力。
3: 狗汉奸！哎，你叛徒！狗汉奸！
0: 忠肝义党的国民党军官楚云飞在危难关头主动出击，将妄图逃窜的山本特种部队包围在山崖下。山本一木又会使出什么样的诡计呢？美丽的秀琴姑娘能否回到李云龙的身边？身负重任的李云龙又能否讨回这笔血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6集《同仇敌忾》。
4: 好，就这么扔。喂，一、二，扔。
0: 在将军岭的上风，国民党358团重兵集结，团长楚云飞成功地将山本一木带领的特种部队封堵于山下。就在双方僵持的短暂平静中，一个日本人的喊话声传到了楚云飞的耳朵里。
5: 楚云飞上校，我是山本一木大佐，我们能不能谈一谈？
4: 我也想和你谈谈，先放下武器，有的是时间谈。所
5: 谓楚云飞上校，鄙人山本一木，久闻先生的大名，恕我直言，贵军之军官能称之为好汉的可不多，但楚先生可是例外，连我们的宫野将军都认为楚先生的项上人头值10万大洋呢。一个职业军人能够得此殊荣，也算不枉此生了。今日一战，先生果然名不虚传。
6: 现在不是拍马屁的时候，哪儿那么多废话。
5: 好，长话短说，我建议谈判解决。你我都是职业军人，本无冤无仇，战场上刀兵相见是各为其主尽军人的职责而已，实属无奈。若不是战争，鄙人倒愿意结交楚先生这样的人之俊杰为朋友。
4: 山本先生，谈判是要本钱的，你现在已经陷入了绝境，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你不是想跟我交个朋友吗？先放下武器投降，除魔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7: 山本，我是你先人，给你痛快话，投降不投降？
5: 楚先生，你的部下太没教养了，这可不好。你我都是军官，军官有军官的谈话方式，岂能等同于士兵呢？楚先生，我承认此时我处于下风，但是有一点楚先生未必清楚，我手下的士兵都是受过特种训练的，他们的作战素质想必楚先生已经领教过了。如果硬要打下去，无非是鱼死网破，增加不必要的伤亡。楚先生是聪明人，为什么不能考虑谈判的问题呢？今日一战，双方各有胜负，充其量打一个平手，如果各自退兵，体面的休战，我相信对双方都有好处。请楚先生三思。
8: 哟，肯爱乃塞。
4: 山本，你只有无条件投降，别无他路，否则的话，我让你成为一具碎肉。山本，怎么哑巴了？我最后再给你1分钟时间。
6: 团长，这帮兔崽是不是跑了？
0: 楚云飞急忙带人冲下山崖，
8: 走。
0: 只见四套攀登用的麻绳还在，可日军却不见了踪影。山本一个暗度陈仓，逃出了楚云飞的包围，向平安县城撤退了。此刻李云龙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也不见。政委赵刚身负重伤，爱人秀琴生死不明，坐到了地上，泪水在眼眶中直打转。
9: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0: 滚，别来打搅老子。
9: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0: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9: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
10: 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11: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老李，
12: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了。
11: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里招到楚云飞部的结集后，逃到了平安城，秀琴也关在那里。
12: 同志们集合！你们分头同志，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13: 是。
11: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12: 还能干啥？打县城。
11: 打县城？哎，团长，这可是件大事，是不是先上级请示一下？
12: 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11: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击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怎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12: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
11: 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陆阳、水晶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12: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行了。
11: 团长，
12: 执行命令吧。
0: 李云龙要是上了那股子狠劲儿，什么人都拦不住。
14: 一汽威尔壮突十一营，一汽黑石岭突十二营六点，一汽张克壮突十三营八点。
15: 部队分得太散了，咱们人手不够呀。
14: 把我跑死一个突十道，是团长下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再一马，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马累死了，给我跑副突十道，各部队，大家听清楚没有？
0: 负责传递集结命令的骑兵飞马扬鞭，如同一枚枚射出的箭，向四面八方飞奔而去。独立团二营长。

0: 张大彪正指挥战士们清理着战场。
1: 同志们，
2: 到！
1: 快，命令各连迅速打扫战场，敌人援兵一会儿就到了。
2: 是。
0: 二营的战士们刚刚消灭了一整支伪军部队，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张大彪带领的这支部队兵强马壮，气势如虹。
2: 团长，团部紧急命令，团长命令二营全体人员携带所有装备，火速前往榆树沟集结待命。此命令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1: 司令员
2: 有。参谋长，
1: 催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2: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1: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2: 是。
0: 源源不断的兵力向独立团指挥部增援而来。在上次日军扫荡后，李云龙将独立团划分为三个营，分散排布在整个根据地。三位营长各显神通，竭尽所能地扩充着兵力和武器装备。而今天辛勤的耕耘终于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哎
3: 呀，大彪，别闹了，想死我了。哎呀，
4: 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5: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头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走不动道了。
4: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5: 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4: 2000多人，我乖乖呀、啊！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着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6: 吵什么呢？
4: 团长，
5: 团长，
4: 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7: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
4: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1: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7: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了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0: 说完了这番话，李云龙红着眼圈脱下军帽，向指挥部里的全体官兵深深地鞠了一躬。刹那间，欢聚的喜悦一下子化成了对日本鬼子无限的仇恨。
8: 我们三营打主攻，
9: 我打谁？
8: 三营打主攻。
7: 行了，不是大师。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4: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7: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负隅战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回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8: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救嫂子。
4: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8: 是，解放县城。
7: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10: 正好
11: 打平安县城，就是我们。
7: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玉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10: 报仇！报仇！
2: 团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12: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8小时，只要是8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分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2: 黄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路军，

0: 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1: 好，
2: 黄旅长，
1: 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2: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
1: 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0: 好，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黄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1: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
0: 黄连长，紧急上报告，鬼子骑着那马上就要来了。
1: 同志们。
3: 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4: 太君，
5: 不好了！有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
4: 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6: 什么武装人员？哪里的武装人员？不知道。
4: 没事，
3: 废物！
4: 不知道。看他们穿的衣服，我就知道了。不太好判断。
7: 除了少数穿回鹘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8: 土八路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一群乌合之众，竟然敢围攻有坚固工事的县城！盘踞在平安县城的山本一木。 绝对想象不到，这上万人的武装，就是他地牢里关押的中国女人的丈夫李云龙的复仇怒火。上，独立团各个营都是在实战中不断磨练的精锐力量。平安县城外围的各路工事十分强大，独立团很快就对平安县城形成了包围之势。
9: 长官，局势非常严峻，敌人已经逼近了城外的关乡，守备队想驱逐他们，可是这些敌人的战斗力非常强，守备队和对方交火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伤亡了三分之一了。目前关乡守备队已经撤进县城。宫野少将，正如我已经报告过的，八路军独立团的指挥部。 已经被我从根本上摧毁殆尽。此举虽不是现代特种作战的典型范例，但足以告慰服部旅团长以及我其他华北观摩团的100多名军官的英灵。此战，我特工队虽然损失巨大，但精华尚在。 为保存我皇军未来战略革新之必须，山本在此恳请宫野将军立刻电令平安周边之各部火速援驰。照山本君的要求做，这是一个从不知危险的家伙，一旦示弱，情况可能比他说的还糟。嘿，
7: 宫野上将。 没有时间责怪山本一木，他立刻派出了整个平安周边地区的日军，用最快速度向县城增援。整个晋西北被李云龙搅得天翻地覆。
10: 白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
11: 队，
10: 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1: 队长，
12: 哎，
11: 团长，
12: 哎，和尚，让人睡一会儿。
7: 太平三连三也没合眼了。哦，
13: 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14: 哦，
15: 邢副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跟我们派任务吧。哎呀，
14: 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啊，你把你的700多人呐，带这个位置上。好。
7: 听着李云龙震天的呼噜，谁也不愿意叫醒他。可就在这时。 李云龙突然跳了起来，
16: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7: 团长，你睡觉再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

0: 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也到达洛阳，水前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15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8-9公里时。
1: 我早就料到了，和尚端炮，
2: 到，
1: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
3: 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敌人的增援部队到了之前咬开他。大批的日军全副轻装，向平安方向急行军前进。这种突然的调动，引起了驻守在386旅三角防线上新一团的注意。此时，新一团的团长李云龙的老战友丁伟正在听取参谋的汇报。
4: 鬼子什么装备啊？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敌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2: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的往平安方向推进。
5: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
2: 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5: 哎，很有可能。
2: 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他要有一两个师，他他妈敢打太原。你参谋，
5: 到。
2: 传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5: 是。
2: 团长，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5: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刀菜你都不想赶上。
2: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起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我要是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
5: 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6: 独立团对平安县城的攻击，很快形成了连锁反应，整个晋西北地区打成了一锅粥。这场战斗将会如何收场呢？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
5: 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嗯，
6: 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7: 李云龙再次战场抗命，连八路军总指挥部都搞不清战场的局势，
8: 李云龙又会面对什么样的惩罚呢？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9: 能听见，你说，
6: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3: 你说住，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量的日军增援即将到达平安县，独立团能否及时结束战斗呢？国民党军官楚云飞率领的358团是否也会加入这场大混战呢？而李云龙又能否及时救出被山本一木绑架的秀琴呢？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集我们说到，李云龙集合独立团全体官兵，攻打山本一木盘踞的平安县城，营救秀琴，为赵家峪的乡亲们报仇雪恨。
1: 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2: 打平安县城，救嫂子。
1: 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2: 报仇！
0: 日军派出庞大的兵力增援山本一木，八路军晋西北各部纷纷参加阻击战，战场局势千变万化。
3: 传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上，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0: 李云龙手下的精兵强将势如破竹，不择手段的山本一木又会如何利用被绑架的秀琴呢？对于李云龙擅自攻打日军的行为，八路军总指挥部又会如何处置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7集《复仇怒火》。在国民党晋绥军358团的作战指挥部里，团长楚云飞正满腹狐疑地查看着军事地图，他百思不得其解。
4: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地打平安县城？
5: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4: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6: 报，团座，鹤阳口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以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正面迎向？
4: 此为平安增兵，来敌火力如何？
6: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连战，急于向南开进。
5: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4: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358团一定。

0: 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嗯，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嗯，
1: 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儿了。
2: 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3: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2: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3: 喂。
2: 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
3: 嗯，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
2: 团长，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来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2000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借抗击。
4: 过瘾呐！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
2: 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力地形，展开全面阻击。是。
5: 前线况怎么样？
6: 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都是大口径的重炮。而你们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5: 敌人这是拼命了，
6: 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5: 团长。
6: 咱们在前线地应定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呐。
5: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虞，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
6: 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
7: 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吗？
8: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敌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9: 徐队长，就别上来了！弟兄们，就是死也疼到敌人，给西南地赢得时间，给我杀了！
7: 整个晋西北如同一个大火药桶，一下子炸开了花。
10: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可是，在八路军总指挥部里，谁也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焦急万分的副总指挥一边看着作战地图，一边仔细分析着零零碎碎的军事情报，试图从中捋出一个头绪来。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1: 真是见了鬼了！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12: 报告，有新情况。
13: 讲，
12: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
13: 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组一男。

0: 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到，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县城一带活动。我刚查过了，
1: 总不会是李龙这个愣种吧？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0: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1: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
0: 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2: 所长参谋，
3: 有，
2: 赶快给三八六里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3: 是，
4: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这搞什么大动作。 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云龙。现在怎么办？
4: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云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党委让人说。
3: 是，
0: 旅长，
4: 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
5: 有了它，我得少活十年。整个晋西北交战的中心，集中在李云龙攻打的平安县。此时，独立团已经全面占领了平安县城，而日军长官山本一木正依托城楼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负隅顽抗。虽然兵力较为充裕，但是缺乏攻城的重机。
6: 独立团只能采取正面强攻、梯队冲锋的人海战术。
7: 二营长，你们的任务是坚守八小时。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给我盯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枪毙你。
8: 命令部队，准备战斗。
9: 是。
5: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10: 而这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负责阻击日军增援的兄弟部队用生命换来。就这些，暂时只有这些了。不过，这是一个小时之前收到的。
11: 山本大佐那里怎么样？
10: 还在坚守。据小路五郎准尉说，平安县的外围阵地已经全部丢失。山本大佐收缩兵力。 固守平安中学。将军，吉野联队在鹤阳沟方向遇到八路军的顽强阻击，我军经数小时的激战，勉强攻占了敌人的阻击阵地，但联队未能继续向平安县城前进。
12: 那里离平安县城已经不足30公里。
10: 骑兵部队不到一小时就能赶到，他们又遭到了晋绥军楚云飞部的阻击。据吉野联队长报告，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双方甚至展开了炮战。晋绥军的楚云飞部一反常态，竟然多次实施大规模反击。目前，双方仍在激战之中。
5: 也就是说，吉野联队在鹤阳沟方向到现在还没有前进一步。马上给吉野联队长发电，命令他们必须在3小时之内与平安县守军会合，否则吉野大佐当以剖腹自裁。
13: 好，校控。
10: 山本大佐，八路军已经占领了全城，正在朝这里运动包围。
14: 报告大佐。
15: 伏案援兵遭到了来路不明的八路阻击，太原方面过来的成田联队所称的火车在陆阳以西出轨。成田大佐来电，他们已经放弃了铁路，徒步赶来。水泉援兵也在15里小庙遭到多股土八路的袭击，伤亡颇大。到底是什么人在指挥？这是典型的围点打援的战法。
10: 据从敌人的尸体上看，攻打我平安县城的八路仍为386旅独立团，指挥官当然是李云龙。
15: 李云龙。

0: 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的指挥系统刚刚被我摧毁，他的精神已经被我特工队完全击垮，他狼狈的连自己新婚的女人都不要了，不可能，完全不可能！
1: 大佐，我不想争辩，但根据我多年与独立团周旋之经验，肯定是李云龙。此人打仗向来随心所欲，毫无章法。按常规，攻击环形攻势应该集中兵力攻其一点，可这个八路军指挥官却像个疯子，从四面猛攻，不分主次。除了李云龙，恐怕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了。
0: 好吧，我马上来证实一下你的判断。把那个乡下女人给我带来。我的军官告诉我，外面是你丈夫的部队，他们已经包围了我们这座楼。我想证实一下，究竟是不是他，这对我很重要，对你也一样。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故事。冲冠一怒为红颜。走吧，陪我到楼顶去一趟，这样我们很快就有答案了。开通二路。
2: 李云龙率领的独立团正在拼死向日军的最后一个据点县城城楼发起猛攻。眼看梯队冲锋没有效果，李云龙果断地做出决定，动用全团最为珍惜的资源——意大利火炮。
3: 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给我拉下来！
4: 我倒要看你会不会使！
3: 给我打！直接瞄准了，轰他娘的！
5: 是，喂，我三炮的打，二的很难打。
6: 快点，阿斌！
2: 就在李云龙黑黝黝的炮口对准了山本的城楼，准备开炮的时候，日军突然停止了开火，一面白旗摇晃了起来。李云龙目光向城楼顶上一望，霎时间仿佛有人猛地攥住了他的心脏，使他无法呼吸了。城楼上两个日军特种部队的士兵一左一右地架着一位穿着花格子棉袄的女人，李云龙当然认得这个女人正是他的媳妇儿秀琴。
7: 好了，大军官，李云龙的部队到了。
8: 既然你们认识他，我想你们一定是李云龙的部队。
3: 山本，你他娘的算什么军人啊？拿一个女人做什么文章？
7: 亚哈利里斯蒂，我看到亚麻娃，阿纳德文，纳特斯基的，附近的子供的逻辑和斯蒂的，来哇，奥斯拉库，可以归到米特克吧？太亚万一，我的是亚麻娃的娃，卡奥利奥，奥辛的。あなたのために女房を連れて帰って、どのよか私たちは友人を話しよう。
8: 果然是李云龙先生，造家御一战，先生落荒而逃，丢下妇孺老人，这恐怕与贵军的宗旨不相符合。我山本一木，西乡连玉，替你把夫人带回来了，怎么样？我们谈个条件吧。
3: 要谈条件可以，让你的人放下武器。从里边滚出来，我保证一个不杀。
7: 李嫂，谁可以黑苦难的几个呢？阿南达瓦 ，X 的诺多德给他扣多多，霓虹金的一路。
8: 李先生，从1937年起，你见过有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人啊？
3: 那你他妈还谈什么？给我开炮！
7: 李三队，我的希望阿南达诺难难一点，可能会动力，被动力能输给给我，我的希望他妈妈，这里这里这里得不得意？看那你投资给的。数名でください。私はなのま、お互いできるようになれば、誰があなたの女房を奉公しに来る。
8: 李先生，你的部下有些耐不住寂寞。我知道此时有不止一个狙击手在向我的头部瞄准，请你劝劝他们收起枪。如果我的脑袋被打穿，谁来保护你的女人呢？
2: 二营长张大彪将步枪的准心慢慢地从山本的头部移开。即便伤亡了这么多弟兄，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整个独立团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服自己牺牲山本身边的这个女人，团长李云龙爱人的生命。
8: 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3: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1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4: 说得好，团长，我生擒一个换这么多少女们鬼子，是团长开炮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玉几百个乡亲报仇。李云龙，你开炮啊，
3: 开炮，
9: 别开炮，团长别开炮，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2: 随着火炮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城楼连同山本一木这个禽兽都化成了一团黑烟，飘散在寂静的战场上空。整个独立团的战士们发了疯似的扑向残余的日军，可是李云龙没有动，他什么也听不到看不到，他想用手扶着什么，可他什么都没抓到。李云龙一头跌倒在地，除了呼吸他没有任何动作，望着天空中袅袅飘散的青烟，李云龙默默地念着，小琴，你把我也一起带走。

0: 山本一木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日军不得不接受这一次巨大的失败。可是擅自调动部队的李云龙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1: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
0: 秀琴和乡亲们的仇是报了，可李云龙的精神也垮了，驰骋疆场这么多年的李云龙会就此自暴自弃吗？
2: 国力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0: 对日作战的胜利深深地鼓舞了抗日军民，但八路军强大的战斗能力也引来了国民党部队的密切关注，这到底是好还是坏呢？秀琴的死又会给李云龙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再次遭受失败，痛失爱将的日军参谋长宫野上将难道会就此善罢甘休吗？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在上一集当中，一怒为红颜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带领全团解放了平安县，消灭了山本一木和他的特种部队。
1: 开炮！开炮！开炮！
0: 狗急跳墙的山本一木竟然利用李云龙的妻子秀琴作为挡箭牌，秀琴用自己的生命为她的男人谱写了胜利篇章。
2: 我秀琴一个，混这么多小女们鬼子，是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峪几百个乡亲报仇。
0: 虽然打了胜仗，但是目无军纪的李云龙这次罪责难逃，八路军副总指挥将会如何发落他呢？随着秀琴的死，李云龙一时万念俱灰，他能否重新振作起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8集《一宿衷肠》。平安县的战斗已经结束了，而日军参谋长宫野上将还在焦急地等待着前线的战况汇报。
3: 长官，这是山本大佐最后发来的电报。

0: 动之中，更何况此行动本身所含之指挥官私利。我这样说并非为了逃避我个人应负的责任，作为这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我的责任告诉我，如果这支部队不存在了，那么我也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山本一木只有以死以谢天皇，别无选择。保重，天皇陛下万岁，山本一木。
1: 电报从宫野手中悄然滑落，羞辱与愤怒一起涌上了他的心头。宫野突然抽出指挥刀，猛地将他最喜爱的中国瓷器花瓶砍得粉碎。
2: 好，好，团长，前阵地报告，敌人开始撤退，前沿请示是否反进？
3: 李云龙把活干完了，漂亮啊！老子这两天阻击没白打呀！你给我统计一下，这次阻击战的伤亡情况，还有消耗弹药的情况。老子要找李云龙给我报销。通知前沿部队给我全线反击。
4: 我正这琢磨着呢，你说事成之后，让李云龙这小子怎么谢我？
5: 他当然是让你请你喝酒啊。
6: 怎么喝顿酒就把我打发了？你当我叫花子了？他门儿也没有啊！再给我想想，
4: 我跟他要点什么才够本啊？
5: 李团长的清单上应该这样写：九二式重机枪4挺 ，Y 八的轻机枪8挺，60迫击炮4门，弹药若干。
6: 这还差不多。哎，再来一根。当头炮。
1: 帮助李云龙阻击日军的老战友孔杰、丁伟纷纷开起了李云龙的玩笑。可是这会儿，正向营地进发的独立团官兵脸上，却看不到一丝胜利的喜悦。整个队伍默默地前进着，耳边只有低沉的脚步声。躺在担架上的李云龙用毯子蒙着脸，一动不动。
2: 团长，
7: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8: 团长，
9: 都安葬了？
8: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1: 负责清理战场的战士将一样东西默默地递到了李云龙面前。李云龙抬眼一看，原来是他赠送给秀琴的手枪。种种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
8: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是史无前例大仗了。
1: 李云龙慢慢地张开嘴，说了整场战斗后的第一句话。
9: 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李云龙说完这些话，回到营地，整理了一下衣装，就带着警卫员魏大勇从独立团所有人的视野中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在一片群山环抱的广阔草原上，一棵已经死去的枯树矮矮地立在空地里。这棵树是那么的孤单，可又是那么的安逸。在树下，一座石刻的墓碑端庄地竖立着。李云龙静静地站在秀琴的墓碑前，纹丝不

0: 皇上，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团长，让俺陪着您吧。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儿算什么？回去吧。
1: 哎，
0: 魏大勇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李云龙。李云龙脱下军帽，缓缓的。 坐在了秀琴的坟前，
1: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
0: 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 可是没法子，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都这个岁数了。 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 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 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偷偷的在远处观望李云龙的魏大勇，泪如泉涌。他使劲控制自己，不哭出声来。一拳又一拳，一遍又一遍，魏大勇捶打着自己的大腿。
1: 他在心里念叨着：“团长啊，我宁可流血，也不愿让你流泪啊！”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 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 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
0: 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在八路总指挥部里，副总指挥正在和各位参谋总结着平安县一战所造成的影响。 看得出，副总指挥的兴致很高。
2: 这么多部队，

0: 包括进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阎锡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
1: 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2: 说实话吗？
3: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1: 干得漂亮！
2: 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3: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
2: 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0: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一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2: 桀骜不驯，心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
1: 往往在头目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删，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嗯，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伪日军损失惨重。 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我看你们又在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
4: 虽然老总的心情很不错，可在386旅旅长的办公室里，李云龙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只见旅长手握皮带，一边拍打着手心，一边围着活宝李云龙左看右看。李云龙站得笔杆条直，一动也不敢动，只是用余。

0: 英雄故事，啊？讲吗？
1: 怎么，不说话了？啊？
0: 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2: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0: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2: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0: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3: 有，
0: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3: 是，
0: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崔师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关一身轻，来，把这条大锅给他背上。
3: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0: 看什么看啊？
2: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啊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呢。
0: 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2: 旅长啊，
0: 嗯，
2: 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0: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2: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0: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2: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0: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2: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0: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吕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吕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吕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2: 完了
0: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2: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0: 哎，慢着，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2: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0: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2: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0: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2: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0: 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2: 我不干，旅长，不干。谢谢旅长，谢谢旅长。

0: 在平安县战斗中，国民党军官楚云黑虽然全力帮助李云龙阻击日本援军，可他并不单单是为了帮助李云龙，更多的是出于民族大义。那么楚云飞是如何设想两军的未来呢？
1: 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
0: 身负重伤的独立团政委赵刚身体逐渐康复，离开了政委这么久，李云龙这个团长又有什么话想对赵刚说呢？平安县一战，李云龙凶狠的指挥风格令赵刚有所思考。
2: 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
0: 怎样的队伍才是一支真正优秀的队伍呢？楚云飞在军事部署上处处提防着独立团，李云龙和楚云飞究竟是敌还是友？而李云龙率领的独立团又会作何反应呢？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再见。
4: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5: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九。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上次我们说到，马叔毛的中军来找高谭胜要三个小孩，高谭胜说一个也没有。这中军听到这里，当时把这脸一沉，瞅着高谭胜就说了：“刘守使，你可要知道啊，马叔毛马总管可不是一般的总管。当今圣上要挖一条河奔江都，马总管就是这个挖河的总管。这条河也可以说叫御河，因为皇上要坐船从里边走。为挖这条河，谁来当这个总管？”当今圣上那是费尽心机，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才选的马总管。有公文到你们沿途的州城府县都来过，告诉你们这些地方官员，在马总管挖河挖到你们附近的时候，你们一定要通力协助，听候调遣。这个公文你们见着没有？高谭胜说：“我见着了。”那就好啊，既然是见着这公文了，现在马总管要让你给送三个孩子，你怎么就送不了呢？更何况马总管还给钱。我听人说了，这马总管对这三个孩子可能要把他吃掉，是吗？啊，这谁说的？胡说八道，没有这事儿，没有这事儿。中军老爷，我这耳朵里边可都灌满了，马总管在挖河一路之上吃人家小孩，谁就把孩子送那儿去，他虽然花了钱了，但是孩子回不去了，人家再找他就不管了，就不知道了。但是有人传言说，马总管以孩子为食物，这可是从古至今从未听说过的事儿。我这个相州地界老百姓们都传开了，一般晚上哄孩子，孩子要淘气，就说麻胡子来了，麻胡子来了。马总管听说是有一部好胡须，郭慈一说这个话，孩子们就都听说了。因为孩子们听到父母讲这麻胡子专门吃小孩，当然了，我并没有看见马总管吃小孩，可是倒在我的地界这儿了。您要让我上百姓当中去买孩子，谁家的孩子能往外舍呀？您就给万两黄金，人家也不送啊。哎，我说高谭胜，咱得把话先说前面，你给往外声张说马总管吃孩子，你没见着吧？
3: 我没见着。
2: 既然没见着，无凭无证，为什么你在这造谣生事啊？我就向你说一说老百姓的反应，你回去跟马总管呢回复一下，你就说啊，别的你要是要和工啊，你要扁的，要框啊，要多少我这准备多少。您说要小孩，我这一个也没有。再者说了，您就说是当今圣上给我们沿途州城府县曾经送过公文，公文里边告诉我们通力协助，听候调遣，那里边也没写着给送小孩啊。这送小孩跟挖河有什么关系啊？好好好，高谭胜，你等着，我去回复马总管，你去吧。这中军呐，马上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见马叔毛，跟马叔毛一五一十把高谭胜说的什么这么一讲，马叔毛一听，当时这黑脸就沉下来了。他妈的，这高谭胜他是不想活了，这官他是不想做了啊！我这一路上还从来没听说谁敢当着我的面说我吃小孩的，啊？他说我吃小孩，把他传到我的大营里边，我问问。

有什么凭证？不然的话，我先打他80板子，我然后我把他的官给他撸了。哎，我去叫他去，快去！这中军马上又回来了。这中军又回来了，回到衙门口外边，告诉衙役往里禀报。衙役们一听，这中军老爷回去之后见了马总管了，看来马总管可能是生了气了，要让我们的留守使上大营里边去。衙役们马上到里边一禀报。前脚中军一走的时候，这高谭胜就把他儿子高魁找到来了，爷俩就商量。高谭胜说：“孩儿啊，你估摸着这棋下一步是什么呀？”高魁说：“下一步是什么呀？这马树毛不能轻饶了您，您把他吃孩子这个事儿给挑开了。他即使吃孩子，他也不能大张旗鼓。现在您一挑开这事儿，您惹了祸了，那咱们爷们怎么办？怎么办呢？我估摸着马树毛肯定要找您，您可记住了啊！他要找您，让您上他营里去，您找一托辞，可千万别去。他非让您走的话，您就让他们的人先行一步，咱爷俩跑，咱爷俩往哪儿跑？爱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天底下地上边哪个地方都能存身，您千万别去。您要一到他营里边，轻者一顿打，重者丧了命。”哎呀，那我要不去，我是大隋朝的官员呐。

单脚快走。哎，衙役出来了，跟中军就说了，哎，中军老爷，我们留守使说了，您前脚先走，随后他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过去。好，别耽误了啊。这中军一转身走了，这边高谭胜跟高奎父子两个各备了一匹马，骑上坐骑，临出衙门口的时候告诉手下的衙役，再要来找我们俩，你们就告诉他，就说我们两个到四乡八镇去查访民情去了，三天五日十天半月才回来啊。哎，好，高谭胜想好了，心想我惹不起躲得起，我走了。就这爷儿两个骑着马离开衙门口，刚走不远，那边马树毛亲自来了，因为中军回去禀报了。马树毛一听，怎么着？他敢不来见我？他不是说，他说收拾收拾，等一会儿就来，等了一会儿没来，等两会儿也没到。马树毛说，得，我不用他来，我亲自去找他。这马树毛胯下铁青马，手中端着一条混铁枪，全身披挂，盔甲在身，带领着50名兵丁，就奔着衙门口来了。来到衙门口外边，吩咐手下人到前边叫高谭胜出来。手下人到衙门口这么一问，回来向马树毛禀报：“启禀总管老爷，这高谭胜啊，他下乡了，啊？”下乡了，对，说查访民情去了，三天五日十天半月的回不来。马树毛心想，好小子，你胆儿肥呀，啊，我让你来你不见我，你躲着我，你躲得了初一，躲得了十五吗？问问他往哪个方向走的，上哪个乡。这衙役们一听有点慌神呐，心想老爷上哪个乡也没说呀，衙役们也知道老爷这是逃跑了，哪个方向走我们也不知道啊，老爷下哪个乡也不能跟我们衙役打招呼啊，您要想找的话就顺着这道往前就走吧。马树毛说，好，来，给我一起追。这马树毛带着50名兵丁随口骑着马，身后这50名兵丁都是骑兵，全都是骑的马，咔咔咔咔，顺着道就追下来。这个马树毛啊，还真是非常认真，非常执着，非追上高谭胜不可。为什么？因为马树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树毛心想，真要说我吃小孩这个事儿，高谭胜这个小子给我挑出来之后，可哪给我烂散不去，就是传到皇上耳朵里也够我一受啊。所以马树毛要把高谭胜捉住之后，给他找一个罪名，想把他捆上绑上送到巴水长安，给高谭胜压起来，或者是找个茬先杀了他灭口。所以这马楚谋随后就追。这高谭胜父子两个呢，骑着马往前走啊，出了这个相州城之后啊，这爷两个就有点啊放松心了，这个马呀没快跑，小漫步，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一边走啊。这高谭胜就问这高奎，这高奎现在不敢叫赛秦琼了，当年在登州的时候开一饭店，自个儿曾经称叫赛秦琼，现在秦琼是瓦岗寨的大元帅呀，那是反叛头之一呀，所以他是隋朝的官的儿子，他也不敢这么叫了，现在就叫高奎。但是高奎心里边对秦琼还有一番敬仰，偷偷的有时跟自己致敬的人呢还说，我叫赛秦琼，你看这秦琼厉害不厉害，当大元帅了。哎，他对秦琼啊还挺崇敬。这个时候高奎跟他爷就说了，爹呀，咱爷俩呀就一直往前走，不管是哪个村哪个店，走哪住哪，咱起码转悠半个月，咱们能在这原地转悠。这马树毛这小子他挖河，他不能老在这原地不动啊，那河工得往前进呢，等他过去之后咱回来了。对，爷儿两个商量的挺好。猛然间你回头一看，后边一少人马追来了。高谭胜一看，坏了，孩儿啊。

0: 不就得了吗？那他要不让我去呢？不让去，您也不能跟他回去。那他要捉拿我呢？捉拿呀，那咱爷儿俩就喝出去了。您一条枪，我一条枪，还斗不过他吗？哎呀，那跟麻树毛要打起来，这麻树毛那可是朝廷的重臣呐，甭管那个，先打再说。事到如今，走一步看一步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好，高谭胜一拨马，停住了。麻树毛这匹马随后赶来，咔咔咔咔咔，带住缰绳，双手一颤，这叫混铁枪。你是高谭胜吗？
1: 是啊，我就是高谭胜。请问您是马总管吗？为什么张口就问马总管？他一看麻树毛这部大胡子，认定他就是马总管。麻树毛这胡子长得重，连鬓络腮，扇满前胸，有三尺来长。这胡子还多多少少的，有的地方还带点卷儿。哎呦，人家都管他叫麻大胡子，所以说他一看这胡子就认出他来了。麻树毛说：“高谭胜，我问你，我让你上我的营中，你为什么不去呢？”
0: 马总管，您是挖河的总管，我是相州的留守使，咱们是各为其政。您呢，为了给皇帝挖河，我呢是为了相州地面的百姓。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出了个大事儿，农村有一家出了人命案了，我不得上那儿去亲自看一看吗？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充其量无非是招河工、要工具之类的。
1: 我说高谭胜，我听我的中军说，你对外宣扬说我马某吃小孩，有这个事儿吗？
0: 有这个事儿，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1: 你听别人说的倒也罢了，那你为什么当众宣扬呢？
0: 我当谁宣扬了？
1: 你当我的中军说了。
0: 我当您的中军说了，您的中军是您的属下呀，您可以告诉他，别让他往外说呀。
1: 我告诉他别让往外说，这意思我真吃小孩了呗？
0: 那您要没吃的话，您心里也不用怕。没吃嘛，老百姓讲话身正不怕影斜，就怎么舆论怎么传言也不会成为事实，这点总管您还不知道吗？
1: 高谭胜，我跟你讲，我这人就是喜欢孩子，让我的中军到你这儿给找几个孩子陪我在这玩玩，你就不找，还说出这么一些个废话。今天我要把你带回我的营去，好好的咱们两个谈唠谈唠这个事情。我看你这个相州的留守使就不想当了。
0: 马总管，您是管挖河的，您可不是吏部府来的八府巡案，您来查问我们地方官员政绩如何，这个事儿大概您管不着吧。
1: 我说高谭胜，我挖河这一路之上是奉旨而来，当今圣上给你们走个公文，让你们给我通力协作，你不协作我就有权利拿你问罪。
0: 你拿我问罪呀、啊、那得是吏部府来人，
1: 今天我就要让你跟我回去，我要不去呢，不去我就给你拿下。
0: 他说到这里往两旁边一努嘴儿，旁边过来两个亲兵，这两个人过来之后拿出绳子来要捆高谭胜。高谭胜跟他身后边的儿子高奎爷儿两个同时把枪端起来了，
1: 看你们哪个来。我并没有犯国法，并没有违王纲，凭什么你敢捆绑亡命的重臣？
0: 这两个亲兵一看有点傻眼，不敢往前杀。麻树毛一看
1: 你们不敢动手，待我亲自把他拿下。
0: 说到这里麻树毛把混铁枪一站，奔着高谭胜扑棱就是一枪。麻树毛心想，我把你拨落马下，然后让我手下人把你绑上，绑起来之后我就把你押回去，我给你编造一个罪名，小贼，我就让你活不了了。
1: 麻树毛这一枪往前这一扎，高谭胜百枪相迎，
0: 两匹马马打彷徨打在了一起。麻树毛这小子感情有几何勇战？麻树毛的本功他可不是挖河总管，那也算是一个武将，所以把这混铁枪抖开，跟高谭胜两个人打在一起，站在一处，高奎在旁边瞅着。

呦，心想我爹不是他对手啊。高奎想，这只我得救我爹。高奎一催马上来，抖枪就刺。他枪往前一刺，麻树毛拿枪往一拨。麻树毛说：“怎么着？你们两个人站我一个。”高奎说：“你不讲理，我们就也不讲理了。”这爷俩打一个呀，嘿，都没打过这麻树毛。这麻树毛还是真有几何勇战。一个是这高谭胜，原来这武艺就不出众。他在杨林的帐下当中军的时候，如果要是武艺出众，杨林就把他留下了。杨林特喜欢武艺出众的人，正因为这样才把他放到地方当官员。至于这高奎呢，咱早交代过，这是个少爷秧子，喜欢练武，但是花架子。所以这爷两个跟这麻树毛打到一起，俩人不是一个人个，打着打着，这麻树毛拿那个枪朝着那高奎的手面一刺，高奎这手一撤，麻树毛拿枪往下一砸，把高奎那个枪给砸着掉地下了。高奎没有枪了，这高奎一看没枪，拨马就跑。高奎这一跑，这高谭胜心里也受影响。高谭胜拿着枪跟这麻树毛打了没有三五回合，高谭胜心想，我也跑吧，一拨马，他也跑下来了。麻树毛随后催马就追，这五十来个随从也跟着撵，一边撵一边喊，拿炮站住。高谭胜心想，我这叫什么事儿啊，我是大隋朝的地方官员，相州留守使啊，啊，结果这大隋朝的挖河总管撵定我，可哪只跑，我到底是犯了什么过失了，就是我没给他送孩子，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啊。他一边跑着一边自己觉得心里边委屈，正往前跑着跑着，忽然间对过来了一拨人，为首这个人骑着一匹昏红马，身子后边有那么七八个人也都骑着马，为首这个人手中提着一条冰铁棍，这人骑马奔这儿来了，跟这个高谭胜正好走了一个面对面。高谭胜一看这个人，这个人瞅见高谭胜，这个人有点发愣，哎，这是干什么的？后边那帮人是追前面这俩人的，哎，你们这两个是干什么的？跑什么？这高谭胜情急之下，用两句话把这事儿都说明白了。哪两句话呀？高谭胜心想，我不管对面来的这位是干嘛的，我得求助于他，别让麻树毛把我追上。这高谭胜就提高了声音，对着对过这位就说了，后边那是麻树毛，他吃小孩，我不让他吃他就追我，就这么两句话。这两句话是很有煽动性的，他一说后边那是麻树毛，他吃小孩，他不让他吃他就追他，这位一听，我这大棍一横，什么？后边那是麻树毛，你躲开，看我拿他。这高谭胜一听，哎呦，这位还真有正义感，这回我碰上拔刀相助的了。这位是谁呀？这位是金顶太行山大寨主，在长安城中曾经卖功的熊阔海。这熊阔海来了。熊阔海咱说过，从长安城卖功访宇文成都，没访过人家，跟秦琼等人欺煞反长安，

0: 人马把南阳城一包围，武云照开始还据城死守，后来由于内部粮草，把自己的妻子托付好了，怀揣着儿子闯重围逃生，最后妻子上吊死了。武云照在闯重围之前曾经派人去搬兵找武天锡，武天锡是他的朋友。武云照呢同时也写了封信请熊阔海，因为熊阔海也认识武云照。结果这武天锡跟熊阔海两人都是火爆的脾气，两人走到半道上打起来了，谁也不知道谁是干什么的，两人整整的在那干了两天两夜没分胜败，最后一通明信才知道都是武云照的朋友，都是为解救武云照，因为这个耽误了解救南阳关之围。两人到那一去，武云照已经冲出南阳关了，所以这熊阔海就有气，说这随军呢太可恶了，还有一支随军没有撤走，那支随军就是麻叔谋。这熊阔海到那随军营里边把随军的这些个将士打了个人仰马翻，这算解了气了。所以在那儿跟麻叔谋见过一面，跟麻叔谋见一面一辈子都记得，因为他这胡子是特点。今天一听说麻叔谋在这儿呢，这熊阔海手中把大棍一摆，你躲开，我要他的命。说到这里，马到跟前，大棍一横在麻叔谋的面前，把眼睛一瞪，小子，咱是冤家路窄，今日又相逢。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熊阔海在麻叔谋的面前把大棍一横，说了声冤家路窄，咱们今日又相逢。这句话说出来之后，麻叔谋带住坐骑，手中端枪，对面一瞧，一看昏红马上坐的这黑的个儿，似曾相识，想不起来在哪见过。麻叔谋说：“你是什么人？”熊阔海说：“小子，你这忘性不小，还记得吗？在南阳关外，你家熊阔海熊爷爷曾经把你所带领的随军打得抱头鼠窜，我就是金鼎太行山大寨主熊阔海。”一说这名字，麻叔谋想起来了。麻叔谋心想，这小子可是力大过人，手中这条棍所向无敌呀。当时我随营中那么多的人马，让他从太行山上带下来那么几百名喽啰，给我打得如落花流水，嘿，怎么今儿碰上他了啊？麻叔谋把枪一端，熊阔海，你可要知道，我是挖河都总管，现在我正在捉拿高谭胜，你少管闲事。小子，这闲事我是非管不可呀。麻叔谋，听说你长能耐了啊，学会了吃人了，当年那阵打南阳关的时候还没听说你有这本事啊。我这回下到太行山来，昨晚上住到店房里边，听着店里边的那个小伙计都说，说这位挖河总管麻叔谋吃孩子，你真吃是假吃啊？麻叔谋说，那都是一派谎言，不要听他们的。我不听他们的，老百姓既然一说，那就无风树不响。你小子敢吃人，今天我到底看看你是真吃人假吃人，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把你打下马来，把你膛开开，检查检查你胃口有没有人肉。麻叔谋一听，好小子啊，你这话说的有这么检查，那我能活吗？麻叔谋说，熊阔海，你要敢拦住我的去路，别着我随后的官兵捉拿于你。小子，你官兵捉拿我，不等你官兵捉拿我，你就完了。说着话，熊阔海马往前一催，把棍一举，搂头盖顶，呜一棍就砸下来了。麻叔谋举枪一架，

0: 一声，头一棍，麻树毛这左胳膊就不能动了。怎么的？给砸错环了，脱臼。麻树毛这枪拖不住了，这一棍觉得不行了，再想还手还还得了吗？二马一错蹬，熊广还把这大棍横着一扫，呜，哐嗒，麻树毛栽落马下。说麻树毛身后不还有50来名亲兵呢吗？是啊，这亲兵各有兵器呀、啊。这亲兵一见这熊过海来势凶猛，两下就把麻树毛打落地下。这亲兵们都傻了，哎呦，这怎么的了？站那看着，带住缰绳，麻树毛心里这气，栽落马下。麻树毛心想：我带你们来干什么的啊？我带你们来给我收尸的，你们怎么不上啊？救我的命啊！这功夫，熊广还有打马上边腾楞就跳下来了，手里边拿着这冰铁棍，照着麻树毛这脑袋啊，棒！这一下得了，颅骨粉碎；第二下，咔的一下子，梭子骨断了；第三下，往前胸这么一戳，嘣，肋骨折了。麻树毛啊，倒死了个踏实溜扁儿。完了，熊广还把这棍手中一横。回首一招呼这几个人，他身后边还有几位呢，给我上。身后边这几位各带兵器，有拿刀的，有端枪的，一起奔着麻树毛这50名亲兵就过来了。这50名亲兵一看这几位，这都是亡命徒啊，眼红了不要命的主，我们跟他打一块，回去报信儿去吧。这报信儿，那咱们总管的尸体在那儿，总管的尸体咱能管吗？过后再说吧。咱要一管的话，咱们的尸体也撂这儿了，谁拉咱们呢？是一拨马，这50多人都跑了。都跑了之后，熊广海还在地下站着呢，搓着大棍看着麻树毛：我让你吃人，我让你吃孩子啊！哼，岂有此理。一抬头看了看旁边的高谭胜还有高魁，这高谭胜脸吓白了，高谭胜又到马上也下来了：壮士，请问您贵姓高明？
1: 我叫熊广海，跟你说实话，我是太行山的，嘿，也是战神为王的绿林英雄。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0: 我姓高，我叫高谭胜，我就是相州的留守使，我是隋朝的官员。壮士，您见义勇为呀，我对您非常感谢。不过您这一下子把麻树毛这马总管给打成这样了，这也给我带来麻烦了。
1: 我给你带什么麻烦了？
0: 我是隋朝的官员，他是皇帝亲封的挖河总管，您把这总管给打死了是因为我，您说我这个官儿还能当得了吗？这命还能保得住吗？
1: 熊广海一听，亏了你也叫个男子汉，说的这几句话稀松平常，像豆腐。怎么着，你就非得做那隋朝的官啊？不做这官你就活不了了啊？
0: 真是罢了，现在全天下到处举旗造反，要推翻大隋，你不会举旗吗？
1: 我
0: 怎么举旗？
1: 你怎么举旗？你是这儿的地方官，你说个造反，保证你手下人都想要。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高谭胜啊，高谭胜。哎，小子，他往旁边一回头，旁边跟过来一个，问问他这仨字怎么回事。
1: 其实跟起来的这几位都是熊过海子最贴近的、最有本事的喽啰。旁边这个喽啰呀，认识字儿，所以问高谭胜：“您是哪个谭哪个胜啊？”
0: 高谭胜说：我姓高，谭就是三点水一个西字底下一个枣字，那个谭胜就是茂盛的盛啊。
1: 哦，您听见没有，熊爷，他这名字。熊广海一听：嘿嘿，我找着了。
0: 高谭胜说：您找着什么了？
1: 我找着合伙的了，隔着你有一地呀。啊，这事儿你不知道，我是算卦算出来的。
0: 高谭胜一听，这哪跟哪儿啊？其实啊，高谭胜不知就里，这熊广海呀，回到了太行山上之后，他眼看着全天下
1: 一旗四起，到处都百里为王。这熊阔海呢，也想着扯旗造反，立一个名号。但是熊阔海这个人，别看有一身好武艺，勇武过人，他心里有个数，他知道自个儿要想扯旗为王，自个儿的水平不行，一个是识的字儿不多，再一个说呢，没有文韬武略。要说打仗那行，疆场玩命可以，要说排兵布阵怎么斗也埋伏，这个不明白呀。这熊阔海呢，这绿林当中自己的喽啰兵手下有几个好朋友，他跟那几个朋友在一块儿就商量，说咱们呢也呀立一个旗号，但是呢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合作的人，必须得找个有心计的啊，读过书的，有才华的人给咱们做头。他这些朋友们就说了，说那您不能当头。熊阔海说，我知道我不能当，我这个人浑浊猛愣，粗鲁有余，细致不足，你们给我推荐一个人。这些喽啰兵说，我们也推荐不了啊。有一个喽啰就说了，这个喽啰呢就是刚才身后边站这位。这喽啰说呢，我呢认识咱们太行山下边有一庙，那叫什么观了我忘了，那里边有一老道算卦算的特灵，您找他算一算，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熊阔海说，好吧，带着喽啰就去了。一见这老道，跟道爷一说，这熊阔海口快心直，跟道爷也没藏着也没盖着，说我呀想造反，我想找一个好的合伙人，您琢磨琢磨我这合伙人得是什么样的，有没有您给我算算。这老道一听还要算这卦的，心想知道这金顶太行山的熊大寨主在这一带老百姓对他比较拥戴，这老道还真就认真的给他算了一卦。他怎么算的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最后的结果，这老道跟这熊阔海就说了，说熊寨主啊，您这名字叫阔海，阔呢宽阔的意思，海呢就是海水，您记着，您这合伙人他这个姓氏也好，他这个名字也好，他必须得有个高字，您是阔，他是高，天高地阔，你俩就凑在一块了。再一个呢，他的姓氏也好，他的名字里边也好，必须呢带有水，他这个水不能是海，他必须是淡水，是江啊，是河呀，是湖啊，是潭呐，这都行。因为呢你这海是咸的，他那个水呢是淡的，海水河水就等于水陆两面都有了，你有天高地阔，海河相间，这样的话合在一起必成大事。这熊阔海记住了，记住之后啊，就挑了那么七八个得意喽啰，乔装改扮成打猎的猎户，身上都带着兵器，由他太行山上下来，到处打听，打听有能耐的人，有本事的人姓什么叫什么，也没找着合适人选。嘿，今儿个一问这高谭胜，这喽啰兵一说，熊阔海一听，熊阔海说了，对，就是他，你姓高，有了高了，我这有了阔了，你呢有了谭了，我这有了海了，你有淡水，我有咸水，咱俩合在一块，这天下就咱们的了啊。我说哥们儿，这还不扯旗造反，你等什么，我给你当元帅，你就当王爷，行不行？高谭胜一听，还有这种事儿啊，啊，哎呦，熊寨主，这我可跟你说，这个事你愿意不愿意，你要不愿意，我当时我一棍子把你也砸死，找你没用。高谭胜说，不要这样，我就担心，你说咱们能成得了事吗？高魁在旁边就过来了，爹呀，事到如今这是天赐良机，你还犹豫什么呀？哎，高谭胜细一想，是啊，现在无路可走了，这麻树毛给砸巴这样了，有人告诉杨广之后，这杨广非要我的命不可呀，准死无疑呀，既然如此，不如一拼。好，高谭胜答应了，立即和高魁带着熊阔海以及他身后这些喽啰兵回到了自己的相州府衙。到了府衙，高谭胜就把他这些地方军队的首领都找到一起，议论此事。 一提起这件事来，这些基层的首领啊，个个都表示说，您呐不说的时候我们心里也闷着，我们就觉得这个隋王朝还保他个什么劲儿啊，您这一说出来了，我们举俩手同意。你看这个事儿，这就叫一拍即合。于是高谭胜就在相州扯起反旗，此立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熊阔海就是白玉王手下的大元帅。这熊爷真找着人了，这一立起相州白玉王的反旗来，立即把麻树毛手底那些挖河的那些个军队，保护麻树毛的人全都给赶出相州界外，你河在这儿不准走，改道。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杨广的耳朵里头，杨广一听气坏了。杨广一听，这麻树毛怎么在挖河路上还吃小孩，有人把这个反应给他带给他了，这你说高谭胜能不反吗？所以老百姓民间一个时期也都流传说，麻树毛吃小孩，气反了孟海公，逼反了高谭胜。这一路上就出来两架反王，杨广本想立即兴兵去进剿这高谭胜，但是现在呀，杨广觉得全天下要反大隋的这些个人马太多了，他划拉不过来了。心想，你一个高谭胜刚刚举旗，羽翼未丰，成不了多大气候。杨广也知道高谭胜那是个老实人，你造反也造不了哪去，所以杨广没当回事儿，这儿急急张罗着准备自个儿啊，好下扬州要看琼花，等着这河工挖城。麻树毛这挖河总管死了怎么办呢？杨广又派了一个二路总管叫宁古达，这宁古达呢第二回接替了麻树毛的这个职务。这宁古达吸收麻树毛的教训，不敢那么瞎折腾了，不敢刨人家祖坟了，也不敢胡作非为了。但是呢，这宁古达也不是什么清官，只是说贪得差了一点，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这河开始往前挖，说书的过程当中，咱们有时候说说一年就把这河挖成了，其实在历史上这河整挖了三四年。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吧，这时空咱得跨越过去，咱总不能说这河得挖三年，您先回去休息，我也别说了，三年之后咱们再接着说，他没有这么办的，是吧？简单一句话，宁古达当了二路挖河总管，这河可就挖成了。北起涿郡，南到江都啊，通常说三千里开长河，七十里搭行宫，其实不止三千里，约有四千来里，就是两千来公里，也就是后世人们所说的这条大运河。这河挖成了之后，当时这河刚开城，杨广是有要求的，这河要能走大型的龙舟，因为杨广下扬州带着一个船队，这个船队的规模设计，光这一支船队就得拉开有100里地，河两边修的有御道，又叫马道，就是说在船里边坐着行走，晚上得上岸上住去。70里地搭行宫，70里地一座行宫供杨广住，这个御道呢也就供杨广在路上走的时候用，下扬州坐船去，有的时候是骑着马回来。这个御道修得很宽，并排8匹马，同时在河的两岸一律栽上柳树，这柳树啊还都得是垂柳。这杨广不知道犯什么毛病，有人呢把这个柳树倒着一栽，长出来之后这个柳枝下垂的这种样子杨广喜欢。杨广说，这个柳树好啊啊，这个柳树一垂，拿风一吹，很像女人的头发在那披散着。这杨广是好色之徒，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所以告诉手下人，就在这河的两岸一律给我栽上垂柳。这一律栽垂柳，当时这个栽柳树的人发了一笔小财，这皇上得意这树啊，而且很多人给这个柳树起了个名字叫杨柳，就是杨广喜欢的这种柳树。 要不后来为什么

一说纯杨柳呢，它不是杨树，为什么加一杨字呢？它不是杨树的杨，而是杨广的杨。杨广开始对这个树广泛栽种，它的运河两岸栽的全都是这种纯杨柳。这个柳树栽上还得打造龙舟，这杨广这通折腾啊，动用了多少民工啊，光这挖这河就得百万多民工啊，河北的、山东的、江苏的，这民工天天都在那干。杨广折腾得越欢，老百姓的怨气越大，尤其是那宋义王孟海公啊，麻树毛挖河把他们家祖坟给刨了，孟海公这口气郁闷在胸。这天他就跟他的外甥又是他的元帅上官迪商量，官迪啊，你说这麻树毛把咱们家的祖坟给刨了，我们虽然是举起了义旗，但是杨广还要下扬州看琼花呀，啊，我们没损人家一根汗毛啊，我总觉得这心里边这口气出不来。上官迪说，您老人家要想出这口气，那就得兴兵征剿杨广，可是按咱们的力量咱们不够啊，现在咱们有多少兵啊，我们有几员将啊，我们要去打杨广如卵击石。不过呢，我倒有个好主意。什么主意？上官迪说，我有个好朋友，现在瓦岗寨是瓦岗军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当年他在杨林的帐下逃走的时候，是我跟他一块出来的。秦琼这个人重义气，讲友情，如果说您有这意思，可以写一封信，我拿这封信到瓦岗山上见到秦琼，跟他商量着我们两路合兵，借瓦岗军的力量杀一回杨广。您说的这话呀，我琢磨了，杨广这回下扬州修好了这一条玉河，他要坐船走，正是在路上截杀他的好机会。平常他在长安城中躲着藏着，你想去还不好去呢，想进长安都不好进，他一出来了我们可以截杀他。孟海公说，对，你这话正说到我心里去。所以孟海公立即修书一封，就交给了上官迪。上官迪带着书信，带着亲随人等，骑马到在了瓦岗寨。到了瓦岗山上一见秦琼，秦琼一看上官迪来了，那是非常高兴啊。当年他们两个人曾经是患难与共啊，一块从杨林手下逃出来的。秦琼跟这个程咬金一说，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当然是摆酒宴款待，待若上宾。酒宴之后呢，秦琼就问上官迪干什么来了。上官迪说，我自然是有事儿啊，要没事我就不能来。上官迪把书信就拿出来了，呈现给大德天子。大德天子接过信来看了一下，马上交给徐茂公。其实程咬金那信呢，看跟没看一样，为什么他不认字儿？他就得交给徐茂公。徐茂公把这个书信看完了之后，魏征也看了，看完了书信之后，魏征就说了，陛下，上官迪和孟海公这是高见，杨广下扬州一路上要走千里水路，这正是截杀这个昏君的大好时机。不过要想做这个事情，光我们和孟海公这两支队伍合在一起还不行。据臣所知，杨广这回下扬州，两边岸上统计了也是几十万人马护卫他的龙驾呀，所以我们要想截杀他，也得要汇集天下豪杰各路人马。程咬金说，那得怎么办呢？魏征说，怎么办，我看现在天下各路举义旗的队伍就犹如树捆干柴，有一把火一点立即燃起呀。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效仿一下孟海公这个样子呢？发一封书信，通给天下各路兵马，联合起来截杀杨广。程咬金说，你说这事儿能行吗？

0: 李征说：“我琢磨这个事情啊，一拍即合，一点即燃。”徐茂公说：“有我之笔就写这封书信。”于是徐茂公提起笔来，刷刷刷，点点点写了一封书信，照抄了18份，发送给18路反王。大家又汇聚一起，截杀杨广。
1: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起来了，赶紧往上走，搞不好能抢个座。快快快，坐中间挤，搞快点。地铁乘车两边上，中间通道不能挡，先下后上，莫拥挤，文明有序，通行畅。
1: 这位女士您好，请把您的包啊过一下我们的安检仪。
2: 哎呀，我要迟到了，让我过一下，下次一定安检。主动配合过安检。
3: 有缘同城一班车，安全是关，你我他。哎呀，跑快一点，地铁门就要关了。
4: 不安全吧？你慢一点。
3: 门灯就是红灯，风鸣就是警告，宁等一列车，不抢一扇门。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 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我们是光荣的八大员，光荣的岗位很平凡。
1: 我是程序员，编写程序变生活。
2: 我是保洁员，美化城市第一线。
3: 我是运动员，体育项目有领先。
4: 我是消防员，生命财产保安全。
5: 我是快递员，安全准时日子甜。
6: 我是操作员，中国制造在拔尖。
7: 我是公务员，百姓利益放在前。
8: 我是研究员，科技发展做贡献。
7: 劳动不分贵和贱，一起努力生活甜。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但不知这新娘是何许人也？
1: 她像我。哦，我像她。哦，你要是想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想中了。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99.5。
2: 什么呀？
3: 我那亲
2: 亲什么亲什么
3: 啊？儿啊！
2: 得嘞，我哥哥也不知道。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黄昏，帐下儿未曾回还，怎不叫人担心？

0: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1: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祝。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士为僧，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先生请了。
1: 哎，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叫伢子窦氏的？
0: 正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过。
0: 且慢，先生呐，你把那个血缝钱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的你的手，放进的我的手，不用得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学里执笔默言，歪在一边呐、啊。
1: 先生呢，请便。
0: 哎，大嫂，莫非是说我学风见识多着？我是满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啊，你占个喇叭口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转面哪来呀，我只把四九系腰带，大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种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户。

是指望我的好家财金银那不妥，哪晓得起大火，家产都破落。自古道楼琴同韵真不错。

0: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我的父母却一遍又一遍念叨着我的平安，因为我很久没打电话回去。当我为孩子的入学入托东奔西走的时候，我的父母却在努力地学着用电脑，只是为了更方便地跟我联系。当我带着我的宝贝去游乐园玩耍的时候，我的父母却在家把我的照片当成宝贝，默默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因为他们比我更伟大。
1: 爷爷奶奶，
2: 哎。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什么？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楼家扫地下了一会儿呀，抱起了娃娃一呀模呀，楼家扫地下一模呀，前滩扫几把

头痛眼药花了一梦呀。头戴一枝花呀，一子呀花一呀花哟，肩背着小娃娃哎，手拿面纱子啊，一子呀花一呀花哟，卖些卖棉花呀哟哟哟你哟，一子呀花一呀你哟，卖些卖棉花呀你哟。一晨又一晨呐、啊，一子呀花一呀花哟，来到了杨柳林哎。风吹杨花柳啊，一子呀花一呀一哟，露水就打石。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九十九点五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黄梅戏青年演员吴义群、江林、卢宇等人演出的黄梅戏《金玉奴》的第四幕、第五幕和第六幕的演出录音。黄梅戏《金玉奴》的故事来源于明代冯梦龙《寓世名言》中《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讲述了一个寒门书生莫姬在功成名就后忘恩负义，抛弃了糟糠之妻的故事。这出戏它不仅具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和艺术感染力，更是在思想层面上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道德困境和人性的复杂。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请您继续来听由黄梅戏青年演员吴义群、江林、卢宇等人演出的黄梅戏《金玉奴》的第四幕《寻松》，寻找老金松。

0: 这是什么所在呀？
1: 这是林大人的滚床。救的你，还不快快去谢过！这一女子，心神明水，引火落水。

0: 你不必难过，老夫来是江西巡案，那墨迹冠居德化县镇堂，正是老夫的属下，我自有处置之法。
1: 多谢大人。大人，小女落水之时，我爹爹还在他的船上，小女一时不放心，望求大人放小女下船寻找爹爹，我父女二人见面也好，回家度日，侍奉我那苦命的
0: 你爹爹叫何名字？
1: 名叫劲松。
0: 来，
2: 在
0: 沿江寻找劲松老丈，不得有误。
1: 是。老爷，世上仅有日此人面兽心、恩将仇报之人。老身闻听也难以容忍，道德仁索一定要将他缉拿问罪。那墨迹做官之后嫌我出身微贱，才将我退入江州，求大人夫人替小女伸冤报仇。那墨迹嫌你出身微贱啊，老爷，我有意将她收为义女，你看如何？
0: 但凭夫人。
1: 那你是怎样与她做之呢？
0: 我自有妙计。金玉奴，老夫有意收你为民林义女，为你报仇雪恨，你意下如何？
1: 意

哎，这一年忙到头，也挣不了三个瓜两个枣，这日子就像那个茶壶里头养乌龟，是越养越缩着。

0: 还是金松那个老盖头有福气。哎，女婿做了官，从此七寸不愁，享不尽的富贵，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哦。
1: 这嘎嘎都有本难念的经，我看呐，未必宜。
2: 哎，老韩同学，你看喏，那江岸边是个么东西？
1: 好像是个人呢，快点捞上来！
0: 哎。

0: 不是金松吗？果然是他，看看是死是活。还有还有气，金松醒来，金松醒来。
1: 哎呦，哎呦，哎呀，打鬼打鬼打鬼呀！
2: 金松老谷，我们不是鬼，我们是人呐、啊。你怎么裸得这般模样啊？
0: 是啊，你不是随你的女婿到江西上任去了吗？
1: 女婿？哎，上任啊、哎！哦，快快搭救我的女儿！快快搭救我的女儿啊！
2: 你的女儿她在哪里呀、啊？
1: 玉能，玉能她被墨迹推入江中去了。啊！
0: 他这是疯了吧？
2: 老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你们有所不知，自从那墨迹做官之后，嫌弃我妇女出身贫贱，在那官船之上将玉奴推入江中溺死。我去与他离了，也被他打落江中。哎，我苦命的儿啊！
2: 果真如此，墨迹这般的丧心病狂，恩将仇报，实施的可恨之极。
0: 早知今日，还不如把玉能嫁给我，我定会好好的待她。
2: 你给我闭嘴！事已至此，该如何是好哦？
1: 我要找寻我的女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还要到那游子衙门祭国鸣冤，替我的女儿伸冤报仇。
2: 你是民，他墨迹如今是官。这民高官谈何容易哦！我看呐、啊，还是先找到玉奴的尸首，好好将他安葬，让他入土为安喽。
1: 我苦命的儿啊！
3: 老丈请了。
2: 哦，请了，你有何事啊？
3: 奉我家大人之命前来寻找金松老丈，你可认识？
2: 你找金松？哦，那他就是金松。
3: 金松老丈，我家大人命我前来寻你。
1: 那个大人怎么他墨迹将我妇女推入江中还不反省，还要派你来追杀于我吗？
3: 老丈，你的女儿已被我家林大人救起，故而命我沿江找寻于你。
1: 林大人？哪个林大人啊？
3: 江西巡按林润林大人，他将你的女儿救起了。
1: 救起了？你得怎讲？
3: 你的女儿金玉奴已被我家大人救起了。
1: 啊！玉奴她还活着，
2: 活着，活着，
1: 她没有死。
3: 千真万确，老丈快随我走吧。哎、
1: 走走、哦，多谢二位搭救之恩，待我寻的女儿，定在山门叩谢。
2: 老谷不必言谢，快寻女儿去吧。哎、
0: 走走走。哎，金老丈啊，回头还是把玉楼嫁给我吧。哎，二婚，二婚我也要为。

0: 婚姻中的忠诚与背叛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在当今的社会中啊，类似墨基式的功利主义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歧视，还有婚姻中的背叛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也使得金玉奴这个故事的批判精神历久弥新。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金玉奴第五幕棒打的上半部分。棒打是指棒打墨姬，由吴亦群扮演金玉奴，江林扮演老金松，卢宇扮演墨姬。
1: 拜见大人罢了。金松老丈可曾寻到？
2: 寻得了，已将他带往后堂与小姐相认了。
1: 传令下去，今日免参免见，但传德化县觐见。
2: 是，德化县觐见。
3: 卑职德化县县令墨姬参见大人。
1: 莫贤起面礼。莫贤起，本院此番巡案将起，各县送来的呈文都已仔细看过，见你的文章博古通今，颇有见地，心中甚喜。今日一见，果然品貌不凡，是位栋梁之才。
3: 大人过奖了，
1: 本院有意栽培于你，你可不要辜负了本院惜才之心呐、
3: 此乃卑职之心，卑职自当节操贤惠。
1: 莫嫌弃，此方善人可曾带了家眷？
3: 这启禀大人，下官原本带了家眷，不料糟糠在上任途中失足落水而死了。
1: 失足落水而死。原来如此，既然莫贤弃的宝卷依然过世，本院倒有一言，不知如何开口。
3: 大人有何进言，尽管吩咐就是。
2: 恭喜莫大人，贺喜莫大人。
3: 我喜从何来？
2: 我家大人的心意你可晓得？
3: 这道菜不吃了。
2: 我家大人有一女儿，生得相貌出众，死得俱全，有意许配于你，不知莫大人意下如何？
3: 竟有这等竟有这等好事，
2: 怎敢有家，还不上前拜过？
3: 有负大人在上，亲手小婿大礼参拜。
1: 贤婿快快请起。就请贤婿在这安院衙门居住，择日与你们完婚。贤婿随我来。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金玉奴》的第五幕棒打的上半部分。黄梅戏《金玉奴》通过道德训诫和情感冲突，传递了贫贱不移和善恶有报的传统价值观念。其实墨姬的蜕变并非偶然，它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小人一旦得志面目全非的典型写照。黄梅戏的唱腔婉转动人，而黄梅戏《金玉奴》棒打这一场戏尤其充满着戏剧张力，并兼具着教化和艺术性。至今《金玉奴》仍然是黄梅戏舞台上的保留剧目。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由黄梅戏青年演员吴义群、江林、卢宇等人演出的黄梅戏《金玉奴》的第五幕棒打的下半部分，由吴义群扮演金玉奴，江林扮演老金松，卢宇扮演墨姬。

0: 怎会在此？你还活着？
1: 我岂有？

0: 莫急，你可知罪？
1: 卑职知罪，卑职知罪。
0: 不去他的误杀官役。莫急，你身为朝廷命官，知法犯法，谋害人命，着回衙听参，待本院上报朝廷，再行立案查办，待了下去。
2: 多谢义父义母为我伸冤报仇，果儿快快请起，女儿还有一事相求。
0: 果儿你且讲。哎，
2: 一怒自小亲娘离世，全凭爹爹含辛茹苦抚养成人。如今女儿的冤仇已报，还望义父义母让我们父女回转。还有，女儿要陪伴爹爹膝下，为他尽心尽孝养老送终，望二老成全。
0: 难得我儿有这样的孝心，
3: 启禀老爷夫人，敬送老丈不知去向。
2: 你待怎讲？
3: 敬送老丈他走了。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黄梅戏《金玉奴》以他婉转的唱腔和生动的表演，将这一经典故事演绎得感人至深，既有艺术魅力，又蕴含了深刻的社会启示。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金玉奴》的第六幕，也就是最后一幕《归巢》，由吴义群扮演金玉奴，江玲扮演老金松，卢宇扮演墨姬。

走。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金玉奴》的第六幕，也就是最后一幕《归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真想活，他不会，干完还想来收碗吗？

贼让我的水平抬都差。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000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可以保护眼睛，但真相是并不能。把电脑或手机屏幕调成绿色没有什么用，反而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舒服。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盯着屏幕时，眨眼次数明显减少，泪液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异物感、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这样的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让眼睛产生酸胀的感觉。业余时间增加户外运动，适当使用人工泪液，都是缓解眼睛又干又累状况的好方法。如果还不能缓解，那就要及时就医了。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方，下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